放假，地球不重启，哎，我们不休息。因为电波它得一直在呀。 AC 米兰还有663，我高低我得想知道知道，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我一定要看看，我说这哥哥是谁，太给力了，夸夸的，就而且他不是说一下子，是持续的细水长流的关注啊，谢谢您。来看看顺丰说了，说金陵商场对面五金建材里头有卖的，就是那锁芯儿，你看害得我朋友们多给力，购物就到金陵啊，说五金建材城里头有卖的，这回您知道了吧。你看咱们这个，要不咋说咱这个节目有用啊，它有用的点体现在哪儿啊，大家伙你帮我我帮你，大家帮助大家的一个节目，对不对。北京时间8:04，我们看看街路上的通行情况咋样啊，有没有堵车的地方。目前来看呢调震动了，目前来看呢，就石桥早市周边啊、哦，现在车行压力可是挺大呀。北京路沿线东向西方向，眼瞅到北京路小桥的位置，东向西方向，以及呢旁边我们看看吴淞街沿线，再加上向阳街沿线，这周边呢都是石桥早市旁边，车流量确实挺大。我想问问现在在收音机旁的各位小伙伴，以及呢在我们抖音平台当中的各位小伙伴，外地的朋友，您到过锦州吗？来锦州之后，您想逛的地点都有哪个？你帮我们打一打，打出来，然后我给您介绍介绍，我们锦州都有哪些地方让您觉得是比较优秀、特别值得逛一逛的啊？比方说，第一个，刚才咱们正好话就聊到这儿了，石桥早市儿，咱也不知道一个早市儿怎么它就火出圈了，啊？怎么就那么火？你看现在，这尤其是最近放假，可能是来咱们锦州来过暑假的朋友也可能会比较多吧。然后早间时光呢，去石桥早市，最近两天我们陆续在播报路况的时候，在8点多钟就这个时间段，这边我跟你讲人老多了，乌泱泱的，接踵而至的，人头攒动的，全都是人呢。是没看过早市是怎么，但是咱们锦州这早市有一个特点，它大同时你瞅你那，对呀，就这个特点，因为亚洲第一大早市儿名不虚传，东西种类繁多，您可以进行挑选。哎，你就自己瞅吧，现在就是你在有时候石桥早市儿，你就走一道，你基本上能听到我节目播一道。为啥这个石桥早市儿这么火？完朋友说，你是不是想说都听电天宇节目所以才火的？那跟我呢也有些许的关系。为啥要这么说哈？因为我们这个锦州交通广播呀，一直以来就宣传咱们锦州，这也是致力于我们自己哈，对于这个媒体人的一份职责。我们也想说把这样一个美好的城市呢推荐给更多的朋友，所以说在聊的时候经常会聊到咱们锦州的各个景点呢，无论说早间呢、夜间呢，方方面面咱们都聊一聊。然后那天就聊到了石桥早市，完大家就聊啊，那石桥早市与众不同，那是亚洲第一大早市，慢慢慢慢的就叫开了，慢慢慢慢就火了。可以说这亚洲第一大早市呢，是从咱们锦州交通广播动感早班车这个时间段推出去的，主要还是因为大家支持，再加上是因为石桥早市本身它底色很硬，确实整挺好，对吧。现在你看人家规划的那上面什么大棉袄的那个，就是咱们大红花是吧，方方面面的一面墙整的确实不错，样也多，价格也实惠，所以好多朋友都说了，你到东北花的是东北币，尤其是东北的早市，你就看吧。哎，你不到说手拎不动了，你都不带走出去的。有朋友说了，媒体作用呢其实是创作符号，它只是一方面，我觉得是一个推动的作用，因为我们都在共同的蓄力把自己的家乡宣传得很好。您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来宣传宣传您的家乡，也给我们一些小指引小信号，我们以后呢也到您的家乡去溜溜去感受感受，好不好，让我们知道也去哪儿啊。然后一个说到石桥早市，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临河夜市以及呢古塔夜市。 OK， 我以为广告要来了呢，你看不是。哎，今天你们看我在抖音直播平台和平时长得一样不？有朋友说了，宣传一下盘锦吧，一家人。当然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哎，飘雪说我家乡西峰的，那这是纯纯的老乡啊，这是啊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这两天这眼睛也不知道咋地了，可能是晚上睡觉睡得不太足性。
我就感觉哈，不断的就是发干发涩，当当啷当哩滴啷当当。你好 ，Q 说了，我在驾校广播里听你直播呢，好好练车。您是教练呢，还是学员啊？不管是谁啊，不管您现在呢正在学车，还是说呢正在教车，都希望您平平安安，快速的完成任务，好不好？力挽狂澜说锦州口音一点没有哈。我主要吧还是说辽北的口音重一些，辽西这边口音呢稍微差一点。现在谁能够给我们发发语音呢？比方说在这个某平台当中，我们也想听听锦州话究竟说话的时候那口音是什么样的效果，是不是？来看一下东部说，天宇姐你说我聪明不？我昨天回家停车，我没往地库停，我停北湖公园了。我能问一下你为啥要停北湖公园不往家停吗？地库咋不停呢？为什么不停？你这话说一半的，我也没太了解呀啊！然后八零后说了，对，金陵那边有那个五金建材有卖的，你看看多给力啊！然后少侠说了，小雨，我想问你个问题，我和天蝎座最适配的是哪个星座？和天蝎座最适配的是哪个星座？是为你量身定做。我也不知道哪个座最配，就是不懂，不太懂星座。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五行。Alex 说家附近的五金店啊，那边那烧锅大坑。以前我一直就觉得烧锅大坑这个名啊，就是怎么研究怎么起的呢？他为啥要叫烧锅大坑呢？你欣欣也说了，烧锅大坑那边有卖的，索性儿。刚才问问题的朋友，你还在直播间吗？你看大家伙都陆续的给你回答呢。是吧？你好，2826说亚洲第一大石桥早市都是你给宣传的。妈呀，你这么说之后我都膨胀了，我哪有那么大实力呀？但是咱确实是助力了一下，我们托举了一下啊。力挽狂澜说，对对对，我想听听锦州的口音，您是哪儿的人呢？给我们介绍一下。飞鱼666说以前那个地方是酒厂，然后呢介绍的再完整一点行不行？然后让我们呢再详细的了解一下烧锅大坑的历史，了解一下咱们锦州的文化。火星你去不？他说我抢不到今天大连的球票咋办呢？我帮你抢。我也抢不着啊，我给你找找关系。哎，火星你去不？这位朋友已经抢不着球票了啊，能不能看在我面子上就是给发个球票啥的。完这边说你是干哈的呀，我看你面子，你是干哈的呀。谢谢663，您是我哪位朋友？现在已经是很好的朋友，只要是这么支持啊。来看看2375说我腿不瘸，我能追上天宇不？拿狗撵，得拿狗撵才行。您好，十二小时说礼拜一就抢没了是吧？这是属于东北超吗？是东北超不？这是接下来要在大连进行比赛是吧？哪儿对哪儿啊？我们可以了解一下。然后您好，铁锅的大哪，他说锦州中学门口红绿灯何时恢复啊？路口都打开好几天了啊，然后行人不太敢过，大车都不停啊，那整得不太好。一会儿我把您的这个消息啊转达给相关的部门，然后问一问呢到底是这个基础设施的问题啊，还是说咱们现场调控的问题啊，跟交警同志反馈一下好不好？然后小心老师说我胖了。你真的，我把镜头推远点啊，你真伤害了我啊。完，朋友说你推远了也胖。我今天是肿，我今天真不是胖。然后663说第一次刷到直播，哎呀，完，然后就为我驻足了，是不是663？谢谢 AC 米兰。你好，于可，这是谁？马可波罗鱼，他说到班上了，上抖音看天宇，就得这么执着。啊，你咋也上班呢？我以为就我自己这样呢，现在看我直播的朋友们是不是不少上班的呢？没事儿，要不你上班也没事干，完我在这正好当陪你了啊。小猪晚起说了，对，你有事你就跟我们说，哎，大事办不了，小事不想办，但是有事呢你就跟我们天宇说，
你天宇咋那么不着调呢？你天宇是大事儿啊，尽量的去办；小事儿呢，基本上能办咱就办。但有事儿你跟我说，行不行？天使野电毛说不会说话，胖什么胖？那是衣服显的。谢谢少侠啊，少侠都忙活完了，呱呱的，一会儿点赞，一会儿送小心心。啊，六六六说了，说那个烧锅大坑是怎么事儿呢？就是说它以前是酒厂的前身，烧锅大坑呢是用来酿酒的酒窖。哎呀妈，那得多大大坑啊！啊，就是挖老大大坑了，是不是？因为一说这个名的时候，我脑海当中一直是有一个画面感，我觉得是一个老大的大坑了，上面有一个那种像大锅盖似的，夸夸搁里头就各种炒什么料啊，然后这那的，就这种感觉，我不知道说对不对啊。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王鹏旭，你别唱，你怎么说唱就唱啊？他说上班路上听你广播，到班上了刷抖音看你广播，给力，不要走，决战到天亮。然后小旭说了，南桥啥时候通车呀？等他通车的时候啊，他就通车。你别跟我一样的啊。预计是9月30号吧，预计是9月30号，因为之前呢给的这个时间点位说是这样。那既然说到这个小林河南大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有一条通告通知，这是关于小林河南大桥南北引桥及小林河滨河路的东西两侧匝道封闭施工的通告，从8月6号开始，一直要到31号期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刚才呀，我们听了，哎呀妈，吓我一跳！刚才我听了这个金润吉演唱的《我心已许》，这首歌呢很深情。如果大家在平台当中有哪些特别想听的歌，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给大家播放，好不好？节奏感强一点的、温柔一点的都可以。小宅女说：“天宇姐穿的衬衫真好看，还行，我买了两个色儿的。然后我觉得这衬衫特别舒服，但是现在这天穿出去竟然凉了，你说你咋整好吧？啊，哪能说一下凉这么快呀？真是有早晚了。”刘小胖说了：“主持人用锦州话播一段儿，有吗？咋都这么看咱呢？我质疑了吗？”就宠粉儿，他还不如干饭说了：“哎，鱿鱼没安排上，饺子也没安排上，这一天天的，哎呀，别安排了，都在心里呢啊！有这心意，我跟你讲，比吃饱了饭呢，我都开心。”教官说：“我咋感觉天宇说话这紧张的，有点放不开的感觉？”教官，你对我还是不太了解呀，我跟你们可太放松了，我再放松，我都把鞋脱了，我就要上炕了，盘腿了。说我说话紧张，来，朋友们，上一课。他竟然说到我说话紧张，你对我实在是了解的不太多。哎呀，好好女子都乐了，是吧？那我现在确实我太紧张了，让我紧张点吧，我也想紧张啊。我主要是我说这周末上节目一点紧张感都没有，再加上。

我见到我这些好朋友，我有什么好紧张的？你说说，我现在正在我抖音平台，欢迎九子啊！我在我抖音平台当中呢，正在和大家伙聊天。这里头啊，不是我的听众，就是我的朋友，要不就是我的老乡，都是我认识的、出类旁同的这些朋友。你说我紧张点在哪儿啊？撑死了就是可能说我的状态不抵平时那么的肆意，那么的狂躁，那不得一点点来吗？咋的，平地起高楼啊？岁月如笔写春秋。点点点说了，我儿子就喜欢听你的广播，要不咋说咱儿子像样优秀啊？希望大宝贝健康快乐成长。然后教官呢发来了这什么小头像，落叶叶落之秋说天宇真漂亮，今天还没使劲漂亮，今天脸肿，我跟你讲，今天真胖头肿脸，不撒谎，昨天也肿，今天也肿，肿两天了。完，朋友说那有没有可能两天就习惯成自然，他就是胖的呢？你不愿意承认的事儿呢？然后297说紧张也没事，缺搭档，你们都是我搭档，我这么多搭档，我还缺搭档？关键怎么就给我唠个紧张这个词儿呢？啊，你这怎么的能让我放松放松？我喝点啊。来看阳光温暖说早晨太冷了，关老板真尖呢，羽绒服都穿上了，怎么的，他 AI 里头穿羽绒服了？你看着他了？教官说真的，就是你和那个关总太牛了，就是听不够，每天不听都难受那种，是不？那你要真的话，我把关维叫来，你给我回来，待会儿要听咱俩节目呢，你修什么修？我都没修，不修不修啊。生在徽州，有朋友说水标撤下来就好了。我真是肿，我不撒谎，我今天真是肿。来看看，您好，小猪晚起说了，谁跟我姿势一样的，爱趴床上呲着大牙拿着手机看天宇呢？坐起来。那朋友说一天我什么姿势？你姿势不对，起来重睡，这是真事儿。以前呢，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高中的好朋友，半夜啊一点多了给我打电话，我说咋的了，半夜一点多打电话，吓完了。问我说啥事儿啊，我说哎咋的了，跟我说姿势不对，起来重睡，呱把电话撂了，给我气得半宿没睡着觉。我说这不有毛病吗？主要是因为啥呢，我这人性格太好了，大家都特别愿意跟我开玩笑，我赶上这个节那个节，你就看他们吧，都可我来了。我记得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在那个桌堂里头哈，我在那翻东西，突然之间我就看着一个这么长的蛇，括弧假的啊，我就怕这些玩意儿，我可害怕了。我一翻，你说这玩意儿多吓人呢，一翻刺冷的，我的妈，完他们现在到现在就赶上某一天的时候，就这节那节的，该给我过还给我过。我说我谢谢你们，都在四面八方，有在抚顺的，然后那边有在大连的，我有在沈阳的，我说谢谢你们。阳光温暖说今天晚上去世博园的朋友羽绒服是标配啊，那个早穿皮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到哪到新疆了。俊雪说你好天宇老师。这可是我纯正大闺蜜，我给你讲讲啊，俊雪，我们俩的这个情缘呢，应该是从小学时候开始，一直到高中，我们俩天天上下学是一起走。我有很多很多学校的故事，都是和我们俊雪一起发生的。无论说是我们，晚上回家之后在路边吃的糖葫芦，还是彼此之间我也搬家你也搬家的这份痴纠缠。这是我特别好的朋友，现在是检察官。你说人家咋就学习那么好呢？我爸总说，你说你跟好朋友，你好朋友学习那么好，你咋的呢？你咋的呢？但说实话，到后来我也是借人之手。然后呢，我这考完大学之后，一直我也不敢查成绩啊，人俊雪给我查的。一查说天宇一本啊，清华完了。完他妈妈在旁边说你什么玩意儿，清华那不北大吗？俊雪说你要这样式我就退出直播间了啊，咱俩老长时间没看着了。俊雪你干啥去了，你过年你也不回家，你想怎么的，完天天连个信息都没有。完那天老逗了，我们以前下载一个 APP 单位那个有要求啊，我都已经上到哪儿下去了，我都已经上那个古塔公园了，我都见着人大姨，我说大姨

大姨，你能下载一个 APP 吗？这是我们单位要求的。没事，我是主持人。完，大姨说，老警惕的眼神了啊，当时眼神，不用，我儿子说，不要随便下载东西。哎呀妈呀，给我整逼的没招了！我跟你讲，我当时我就给我们那个俊雪打电话，我说赶紧的吧，给我下载一下吧。完，俊雪说的，干啥用啊？哎呀妈，整那出！我说检察官是不一样，太严谨了啊！又没有广告啊？那你搁这闪什么玩意儿？吓我一跳！我又来广告了。你这话正唠到这儿，还有朋友说赶紧的让爆料，我没有啥可爆料的。你身歪不怕影子斜，你对不对？完，朋友说也不咋正，反正嗯。但是我和俊雪有老多老多故事了。我们在一起呢，应该说我童年的记忆哈，大部分和俊雪有关。你就是说，有时候朋友之间吧，他是属于颠倒配。俊雪是一个啥样人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介绍哈，腼腆，就学习好，嘎嘎好，嘎嘎好那种。我从小他就是他现在比方说我了解我这个好朋友，我第一印象就是他怎么学习就那么好。然后你看他天天呢，他也不咋学习，但他怎么去学习那么好，人就脑瓜聪明，就冲。哎，人粤语讲的还好呢，牙医三十五楼黑八狗撒。完，俊雪说，你给我上一边去，你这出这都是你教的。我朋友说，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跟你讲啊，我可不承认你是我学生啊。为啥说颠倒配呢？我就记着俊雪说，行了，别说我了，我下线了，再见。你怎么这么，他就这样腼腆，你就总这么腼腆，你说咋整？哎呀，就我为啥给你讲他腼腆啊，我们俩小时候一整买什么麻辣串啊，土豆豆皮儿啊，就那时候在西风的各种故事哈，他基本上都说你去买吧，他负责吃，同时也负责拿钱。那时候啊，家庭条件没人家好，那雪确实老罩着我了。安排，今天都是由薇姐买单，全场消费由薇姐买单，好使，你就去买就行。他就见谁都不敢吱声，一整就含蓄。那现在你说不也当检察官了，还得是你哈。好爽东北人说抱出来抱出来，我们俩只能抱一下了。今年高低过年回家咱得见一面了啊。姚小滚说了，你好，我在这个节目里头录音呢，我在听你好泰克西节目录音呢。你在我这个抖音平台里头你听什么录音呢？说实话我眼泪都要出来了。现在有116人正在房间外观看。朋友说，你就现在说话这坑子瘪肚的，我指定不能进直播间了。来吧来吧，一起来玩，搁门外瞅什么玩意儿，进来。铁锅炖大鹅说了，高价求购天宇的囧事，我没有那些囧事，我这人身斜不怕影子歪。我告诉你，你好独处一枝梅，他说都是锦州大实话，也是锦州人的魅力，为锦州老乡点赞。没毛病，我现在是锦州人，曾经是西丰人，也一直是西丰人，也一直是锦州人。哪个我跟你讲，一碗水端平。姚小滚看月亮说打错字儿了，没事儿，打错字儿我也能看出来，问题不大。欢迎这些新来的朋友们啊。然后齐瑶瑶说，关维昨天晚上包饺子，酸菜馅的，哎，我可爱吃酸菜馅的。然后我爱吃酸菜馅的吧，和大家伙还不太一样，可能有的朋友呢啊，有朋友说王姐跑了，吓跑了，他不知道我到时候能爆出来啥。但我跟王姐，我们俩属实关系很好，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年，太多年了，我儿时的记忆全在她这儿，都有她的身影。新疆谁去呀？有没有可能我去呢？等过两天我要上新疆的话，我跟你们直个播咋样？行不行 ？OK， 谢谢飘雪，旗开得胜，祝你旗开得胜，祝你马到成功。我今天嗓子没打开。朋友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嗓子就这样，来唱首歌，唱首歌啊，看看哪首歌比较好听呢？不甘吧，行不行？咱来一首 DJ 版本不甘送给大家。

让我独自穿满。哎，刚才呢我们正好听了一首歌，这就是不甘呢，有一种微醺感。其实周末吧，你不需要多清醒，我就觉得呢人一定要活得很松弛，就在任何时候都是尽量啊把我们的眉头呢一点点的舒展开来。其实说到这儿，可以跟大家伙简单的聊一聊，在我们人生当中应该怎么样把自己过得更加轻松更加舒适一些。我觉得吧，就是我们要和自己，也就是平时咱们经常说了一个词儿叫老己，怎么样和老己共同的度过美好的明天。比方说我们回顾上半年，现在一会儿时间已经到达八月份了，头半年你过得咋样呢？是不是小心翼翼地闯了很多的祸，机机灵灵地上了很多的当，然后骂骂咧咧干了很多的活，抠抠搜搜地花了很多的钱，认认真真地犯了很多的错，省吃俭用地欠了很多的债，精打细算地吃了很多亏，饥肠辘辘地长了很多的肉，掏心掏肺地又得罪了很多的人。所以这就是清醒的沉沦呐。我觉得人生所有的荒谬无比的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想出来而办到的。哎呀，有的时候就差不多就行了，哪有那么多这那那这的，就啥时候真正的把自己的状态放下来了，你可能真正的找到了自我。有的朋友说什么样才是真正的自我，我觉得就是谁也不在意，不在意别人对你任何的评价。让朋友说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也觉得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一定不要让别人牵扯你太多太多的这个心思，很多时候呢一定要让自己成为那个主导，也就是说我开心我就是开心，我高兴我就是高兴，我今天不高兴，你不可能说让自己天天都开心，那不现实。我们就让自己吧有一种松弛感，有一种松弛状态，这就很好了。你非本你，比方说你的情绪，你的所有的观点，你所有的看法，它都是你的外在的一些东西。嗯，这个东西就讲

起来就非常的奥妙了啊。这是一种哲学，你得好好的分析。没有朋友说这是分析到什么状态呢？你允许它存在，就你没有变，但是你的情绪任何时候它都有，它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和状态，你要允许它的存在。比方说我不高兴了，你也不用说哎呀我不能不高兴了，你就允许不高兴发生，但是你不能沉沦在里面。你就知道啊，这是我的一种情绪。你是属于这个看一湾水一样，微微有波纹但绝对不抽的状态，就你很坦然地面对周遭的一切。你想想你非本我，不跟你们研究这玩意儿了，研究太深奥了。三四一六说了，哎呀把我们总结的面面俱到啊，这就叫如履薄冰，还错呀。乐说了，我最近抠抠搜搜的花了好几万块钱，谁来安慰我一下啊，心疼的不行。安慰你啥？你花了好几万，谁安慰你干啥？那钱是什么东西？你花出去了才是自己的钱，才有钱的价值和意义。差不多的时候该花就花，没事的时候给自己买点什么小部件，对不对？买点那个小衣物啊。你看人家这位小伙伴就说了，隔三差五的呀，哎呀我老公就给我买个金项链，买个金耳环，买点小礼物，然后给我做点眉毛啊，做个美甲，陪我买点新衣服新鞋。妈呀，里里外外都是他给买的。我想出去旅游啊，说走就走，他多晚呢都在家等我回来。你干哈呢？说这话干哈呢？你知道你伤了多少姊妹的心呢？不扎心吗？唠这嗑啊，你真是不拿我们当外人啊。你这是无形的刀啊。再希望你永远这么幸福啊。咋的？我显我有资本，对不？我老公就对我好。完，这时候唠到这个话题时候吧，也有不少朋友发来消息，会发光喽。他说：“哎，那我这种是不是爱呀？”来给大家分析分析。他说：“房子呀，是给买的；车呢，也给我买；然后婆婆呀，又给我买了一套房子在三亚，挣钱上三亚，哎，挣钱上三亚。那你这得找马老师啊，马老师明白。他说不会对我喜欢。”温暖只会对我说一句，你喜欢什么你就去买吧，没有一些小事情的关心，我一点都没感觉到他爱我。你还想咋的呀？还想咋？房子给你买，整两句，朋友们给我整两句，啥玩意儿？你这嗑唠，你让人来。圆圆来了，他说我老公也好，你懂，要不然我这550最少能省300。你老公太好了，马老师，硬呼啦的啊。朋友新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欢迎，也希望大家呢点点关注，点点赞。现在马上要到达北京时间8:40，现在已经到40分了。然后一会儿我今天迷瞪的啊，别跟我一样的，我今天脑袋懵瞪的。他说这550花的一共用10天，昨天晚上给我冻醒的。这550啊是上礼拜，如果听到我们正好抖音直播的伙伴或者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就知道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了啊。然后呢硬回来把空调修了，完家里家外呢花了550块钱。就老公勤快，这边媳妇说老公热，老公马上就给修。修完了之后啊，到现在你看天凉快了，谁能想到你说今年立秋这么飒爽啊，太酷了。来吧朋友们，节奏感上一上。现在呢欢迎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伙伴们，现在直播间当中啊咱们继续聊继续唠。来咱们换点动感的音乐。

随心情，有时候就排到咱了。晨曦说想你，来呀，来找我玩，来，现在30000赞。

刚刚好说到北京路吴淞街这边的出现事故了，希望交警同志呢能够了解一下。我们来到了8:42，此刻呢现在街路上比较拥堵的一个点位啊，还是在铁北地区，比方说北京路和人民街的交汇处，现在北京路的西向东方向以及呢东向西方向。

东向西主要是指吴淞街一直要到安达街这一段东向西啊，车辆是比较多的。然后周边呢，也是因为石桥早市的原因，所以说呢，北镇路沿线呢等等周边的一些道路出现拥堵的面也比较大，这里车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路段，比方说现在云飞大桥的桥面上，整体上来说还是非常顺畅的。但是呢，这是南京路和云飞街的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需要您耐心等待一小会儿了。云飞街和洛阳路呢，现在需要您等待2个冬期。云飞街沿线北向南方向，您就可以正常通行了。这里有一点点的小滞缓，其他路段呢，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哪个段落？比方说上海路，上海路和广州街的交汇处，现在广州街和上海路的交汇位置北向南方向，现在车辆呢有点小多。还有哪些路段？我们一起来看，比方说其他的2座大桥，解放大桥、灵川大桥都非常的畅通，没有任何。来看一下2301，他说到：“显摆的两位，该起床，该起床了。谁显摆了？谁显摆了吧？你说一说。”然后李远航说了：“主持人您好，临海金城桥洞这边路段通车了吗？据我了解，应该是到10月份的吧。现在有没有小伙伴呢，在金城桥洞路段，有没有在这附近正在行经的？或者说呢，您？”行经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帮我们也看一看通车与否啊？据我了解，应该是没有。来看一下，孤街酒客说人家搬家属于人挪活，说的是应该我跟我的那个小伙伴吧，对不对？啊，俊雪同学，哎，我们俩老巧了，就是我家搬哪儿，他家也搬哪儿，或者他家搬哪儿，我家也搬哪儿，总是能够脚前脚后，哎，都在一块儿。所以我们俩从小学一直走到了高中毕业，虽然有的时候不在一个班级，我俩小学同学，后来初中啊、高中啊都不是同班同学，但是我们俩能够一起，就是天天放学、上学都能一起走，是不是也挺难得的啊？然后令狐说了：“主持人您好，我想给一位来自铁岭西峰的女孩呢，点一首苏打绿演唱的《无与伦比的美丽》。在我眼中呢，她是最特别、最美的女孩子。”也不背人了，啊？你是给我点的歌吗？你把我身份证号报出来得了呗。谢谢。无与伦比的美丽，哎哎。哎哎妈，整那出啊！财神爷小迷妹说了：“今天呐，这天让我感觉好像穿越了，好像是我姿势不对，起来起猛了，我想回去，我重新睡不行啊。”你跟我感受一样，我今天一出门哈，就穿这身衣服，我说：“哎呀妈呀，有点冷啊！”因为平时呢，早上起床的时候啊，最近两天就赶上这种大伏天，我一起床，我说：“哎呀，小风有点凉，还给我有点整冷了。”我寻思出门也不至于吧，出门之后那北风一刮哈，让我觉得凉飕飕的。我说这不行，穿这一个衣服出来还冷了，谁能受了这个啊？来看看我聂哥发来了截图，你发截图，你到这个抖音直播平台，你跟我互动互动啊，你跟我发截图有什么用？他是天宇直播呢，那来呀，唠会儿嗑。我嫂子是不是也看节目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平台当中的各位小伙伴留言啊。郭客说了：“天宇，放一首烟嗓的那个《伤心太平洋》呗。”你想听《伤心太平洋》？没问题呀、啊，这高低给你播放啊，这事儿好解决啊。来来来来来，《伤心太平洋》。伤心太平洋这首歌吧，已经老长时间没听过了。如果说原版的呢，应该是任贤齐版本。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有好多的小伙伴去看他的演唱会了。反正我身边就有不少朋友啊。然后现在听一听《伤心太平洋》烟嗓版本的，好不好？

0: 现在呢，我们听到另一个版本的叫《伤心太平洋》。现在有个问题，就这歌我想跟着唱，但是我发现那曲调不是我以前熟悉的版本，但这歌确实挺好听的。也谢谢我们朋友点的这个歌曲哈，也谢谢金祥君送来的小花花，还有我们好多朋友送来的礼物，比方说飘雪、旗开得胜，然后再加上我想静静送来了这么多的人气票，感谢感谢，以及强哥、九子、天使也掉毛、匆匆那年，感谢朋友们。还有刚才呢，慧送来了小心心，用户6184，感谢大家的支持。彩儿送来了小心心，谢谢。匆匆那年现在人气票又往上走了一波，哎呀，太到位了。此刻4.4万赞，我觉得呀，照我预期差了一点点。原本呢，我想8:50的时候到达50,000。谢谢好方法送来了真好看，感谢啊！我觉得50,000不是问题，是不是？现在点点屏幕，屏幕当中戳一戳，我们看看赞赞能不能到50,000。谢谢许岩以及白羊座好多的朋友。然后看一下小江问了，说官呢啊，老官干啥去了，休息了。然后阳光温暖说不能唱了，一会儿缺氧迷糊了。哎，我今天哈可能是身体不适，唱歌唱不上去，但是我的心情在，对不，必须到50,000，谁这么给力呀、啊、你好，是邢宝奶奶还是杭宝奶奶，说必须到50,000，主要是刚才那歌啊一下就放到位了。666点赞，谢谢啊！然后那说我先点1000，你看现在夸夸已经到4.7万了，真快呀啊！阳光温暖问了说那个4万大5万，基本上你买车的时候你问我，我都会这么说。这二手车多钱？4万5、5万，5万大，好使。地摊馄饨也来了，天使也掉毛为主播点赞，感谢朋友们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和信息。朋友们呢，也把我们的赞赞点起来，马上破50,000。OK 没 ？OK 没？
1: 我对你还想念，还想念，那爱过的心还在祈祷，再见一面。
0: OK 了，50,000了啊，50,000了，谢谢朋友们。啊，很多人说了点赞啥用，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他能够更多的推流，咱也不太了解，有懂的吗？告诉我们一下。谢谢刘某送来了小花花。小江说你上班他休息，他上这上哪说了一句，人和人之间待遇就是不同的，咋整？主要是我很开心的一点呢，是我愿意和大家伙交流，愿意通过这个平台呀去跟各位呢来进行沟通，尤其是周末的时光，待着不也是待着吗？对不对？正好能让我们好好的相互之间陪伴。坤威来了，坤威说说谁呢，说老关呢，说谁呢，我朋友都问说这直播间当中就你一个人不孤单吗？阿威干啥，检查工作呀，啊，我知道他问啥说谁呢，4万5、5万吗，4万大、5万大的。被人说欧壳了，没毛病。你好 ROM 他说了，天宇想听五月天的一首闽南语的歌叫垃圾车，这名你冲这名我也够呛能放啊。他表达对我们厦门老家在锦州同学猴哥的问候。您现在是在哪儿？您在厦门呢吗？是这样的吗？那闽南语歌咱别听垃圾车了，那玩意儿挺味儿的。爱拼才会赢行不行？爱拼才会赢没问题吧，来

来吧，朋友们，爱拼才会赢，送给大家。也希望刚才呢，我们在厦门的那位朋友哈，能够呢在当地好好的，就是自己无论说是创业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做其他的工作，我们都希望呢在那儿能过得开心，能够闯出属于自己的一。

0: 刚才放了一首老歌啊，叫《爱拼才会赢》。哎，这也是送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至理名言呢。有的时候呢，人都说了，生命啊，或者是生活呀，在于拼搏，在于努力奋斗。有的时候呢，适当拼搏拼搏是可以的，然后该休息的时候也休息，做到劳逸结合，对不对？然后还有朋友说了，想要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哈。其实对于今天天气而言呢，有大风蓝色预警哦，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锦州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北部海域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这风力可挺大呀，请各位呢一定要注意防范一下大风呢及这个水上作业带来的。
1: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1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块7。15号、19号2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管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

0: 分解。
1: 刚才呀，我正好也听了一下这个活动的宣传，那接下来的时光呢，可能咱们交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活动需要大家伙多多支持啊，到时候明天呢再给大家做一详细的介绍，好不好？你也可以到辽西郡呢去询问一下现场的情况，比方说在咱们这个有一个大鱼缸的那个直播间的旁边就有现场能够进行报名，哎，您可以把家里喜欢的一些东西啊，是不是，然后或者说您觉得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啊，想要往外转手转手的东西啊，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次的交广市集来进行一下宣传啊。啊，今天属实这个身体状况不如从前呐，但是我的情绪状态必须要夯到爆。大飞的骑行圈说什么情况，一进来你就嗷一声，这我今天都没使劲喊，我要使劲喊起来呀，状态可不是这样的。现在是9:02，今天咱们下播的时间是10:00，谁也不许走，决战到天亮。此刻5.6万赞，高低到10:00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突破10万，没有问题，我相信大家的实力，来吧，走吧。主要是周六上班的原因，平时吧，我周六上班还不是这样。今天主要是因为，你们猜，你们猜。你猜测一下状态如何？哎，隐姓埋名为主播点赞了，欢迎欢迎啊！继续看我们的这个平台信息互动。小帅哥说了：“哎呀，这个放一首《情醉》，陈瑞的这首歌哈。”然后还有《恋人心》等等，有朋友都陆续的点歌了，咱们陆续发、陆续播。王德发说了：“阿宇啊，不是胖，阿宇是膀，你要我命得了呗。”说胖不够，必须得绑，你还得强调一下啊！我觉得你还不如说我胖呢。东部也说了，这个红英西苑地库啊，在吴淞街这边车过不来，你猜怎么的？我停那个北湖公园，车一样，哎，也出不来。你说巧不巧了？怪不得您刚才说了，我昨天回家的时候车呀没往地库里头停，停北湖公园了。要不然东部你换个地方呢，你搬个家呢？啊，朋友说你着不着调啊你。影说了，给老公做的丰盛的早餐，好好吃饭呀，昨天没吃上饺子，今天早上吃，我看看都啥好吃的，让我羡慕羡慕。哎呀妈呀，要不咋说影还得是你呀。哎，人说了，想要抓住老公的心，你就得抓住老公的胃呀，你看这小饺子包的一个是一个的，都跟那小金元宝似的，还有甩袖汤啊，旁边还做的酱菜，你咋这么会做呢？你可真行啊！哎，人以前不就说吗，在那个平台当中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你看有的时候鼓励老公的都是老公在那做菜，老公哎，你这饭菜做的可真像样啊，我咋这么好命呢，有这好老公哎，这饭菜做的太像样了，你看这都轮出火星子了，一个是一个的，这汗珠子往下都滴八瓣，这咋这么会疼人呢？他做的是羊肉和芹菜还有牛肉的，妈还做俩馅儿咋的，真好，你太会做饭了，真像样。来来来来来，哎，金句来来了，说天宇不是榜是骨架大，你们为什么就这迟迟的来伤害我？我不承认我胖啊，我觉得吧，我这个这两天就是比较肿，比较肿。阳光温暖说了，说早晨不能太激动啊，推荐一首沙宝亮演唱的《暗香》送给大家，我觉得状态得嗨起来。也谢谢恨你并非真心咋的有故事起这样的一个名儿，点赞了哈。哎，还有好多朋友在房间外观看，可以点点关注啊，点点赞。来，今天咱们节目的节奏呢再往下走一走，来看看大家伙聊聊天儿。比方说呢，刚才有朋友聊到了说我们一定要相信古人的智慧，哎，尤其要相信咱们老祖宗的各种各样制定节气制定节日的这个时间段掌握的到底有多好，咱们就来说一说。咱们就说了嘛，节目刚开篇就聊到了，说东北立秋啊一下子就成功了，不黏了咕抓的了啊，要不咋说喜欢大东北呢，是不是，嘎巴一下就降温了，这温度降的咱也不知道咋就那么快，嗖一下就降下来了， 都有点受不了了，半夜给我冻醒了啊。说到立秋，你看日历上啊，明明还写着什么呢？写着中伏，但是暑气呀、啊、还张牙舞爪的呢。但是古人呢，偏要在这个最热的关头插进一个秋字儿，这不自欺欺人吗？不是，他是属于在给熬在苦夏当中的人们一个堂堂正正的盼头。从这一天开始啊，哪怕白天呢依然可能您是汗流浃背的，但是早晚的风里开始藏着一丝极细微的凉意了。古人叫一夜之秋啊，也是给人们降一降心温的一个信号。他们用历法告诉我们什么呢？最难的时刻往往呢也是转折的开始。其实更加奇妙的是，古人把这份盼望渗透进了生活当中，于是呢就有了贴秋膘，把这夏天亏欠的胃口理直气壮地补回来。这些小小的仪式啊，它不是迷信，它是让漫长等待变得有节奏，变得有智慧。

用一口对于食物的满足来对抗一个季节的啊一个季节的倦怠。所以说呢，人们在盼着立秋，盼的其实不仅仅是温度计上的一个数字下降，更加是那种终于熬出头的心理释放。古人的智慧就在于他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气候，却懂得制造希望。我们也希望着未来能够充满着无限的可能，希望在秋天呢收获满满。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啥味道的，你们喝过没呢？给你的朋友安排上，不一定非得是昨天，今天也好。我有个小伙伴就说了，妈，咱也没喝过呀，也不知道和青岛比哪个好喝。度数的话能干过大乌苏不？哎妈，都给我吓够呛啊。他说实话实说，我也想尝尝啊，谁想请我喝低调点，私下转点红包就得了。你低调了吗？你这也不像低调的样子啊。苏唐说了，就这么说吧，我昨天睡觉已经开始穿冬天的睡裤了，冻完了是吧。小许说，一觉醒来啊，发现头发变蓬松变顺滑了，而且脸蛋变 Q 弹变白嫩了，我以为我修仙成功了，结果呢一掀被窝给我冻一哆嗦。谁能知道这一夏天能凉成这种程度。前两天一直还在探讨着到底是开空调还是说开窗睡觉，现在啥也不用了，晚上睡觉别感冒就行。这位朋友说到，愿秋风知我意，赐我十亿人民币呀。我能问一下这种梦上哪儿去做吗？富贵儿你好，他说到，昨天晚上回家吹得我腿都疼，我都受风了，矫情。你要这么说的话呀，咱俩有通病，给我也吹够呛，因为昨天我上海边了，属实有点给我整感冒了。我朋友说，你怎么天天感冒？我也不知道，哎，一年当中啊得感冒个几个月。然后朋友说，天宇嗓子打咋的了，你看不光是嗓子的问题，说话都费劲了，是属于感冒的一个症状啊，凉着了。对，昨天多多少少有点啊。啊，还有朋友呢点赞，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各位朋友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哈，接下来呢咱们这个时间段就多放点歌，大家伙多聊聊也多唠唠，是不是？往我那边呢也喝口水，渴完了。哎，从七点到现在一口水没喝，你就说敢不敢人吧。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呵，一直还没过劲呢啊。潇洒人生说了，刚才我吃的那个可能大家在抖音平台当中看到了，就是有个大李子，这个李子呢我觉得都快赶上我脸大了。朋友说你脸都大到啥程度了，那李子那赶不上赶不上。就这个大李子哈，老过瘾了，平时咱吃的不都是那种小李子吗，这个比它能够大两倍，而且呢它的汁水要更加的茂盛一些。汁水不应该用茂盛来形容哈，汁水更浓重，浓重也不对，饱满，饱满。别跟我一样的啊，我今天脑袋懵登的啊。丰富，汁水更加丰富，你看还得有秘书啊。说看着像榴莲似的，这看着可不是榴莲，哎，这老有李子味儿了。就是你在吃它的时候什么感觉呢？我跟大家简单介绍啊，望梅止渴。你们现在看到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酸酸的，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老饱满了。对，发财奶猫说汁水更加饱满，今天我的秘书们太给力了，我今天脑子不好使啊，今天身体也不太适，但是我状态有，状态有啊。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伙伴们，说瞅着像西瓜似的，不是西瓜，这是大李子啊。来了，然后关键是它很酸，就那个酸味儿啊，你在吃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在口腔里头。酸的你都快要说不出来话了，博儿说了都倒牙了。2019说哎呀妈，嘎嘎酸，你可被说了。还有朋友聊到说玉皇李子最好吃，啥叫玉皇李子？没吃过，但这个李子属实是不错啊。还有呢，6514说天宇喝水，平时你都喝啥水？我就正常的白开水，然后平时愿意喝点茶。嗯，我觉得在你正好说喝水，我想起喝水。周末了，谁也别管我，连吃带喝的，早上到现在饭没吃呢，饭没吃，嘎干口李子。这叫啥李子不知道，我有一回正好在超市里头看着了，完我说这个李子瞅着非常的饱满，我就喜欢这样的，然后我说尝尝吧，我喜欢那种嘎酸嘎酸的东西，比方说那种大安梨，极大的，然后吃起来，朋友说还极大的，还厦大还北大的，就特别大的一个大安梨。

好，谢谢送来的这小礼物啊，感谢感谢。我们继续，刚才说到《潇洒走一回》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好听。今天呢，咱们可以多听歌，也多唠嗑，都不影响啊。来一首 DJ 版本的《潇洒走一回》，行不行？没毛病。妈，这也太 DJ 了。

0: 说实话，这个版本不好听。
1: 啥玩意儿放那玩意儿放的？挺好听，一首歌给整的。
0: 听一首什么样感觉的呢？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哎，这有广场舞版本的，广场舞版本咱听一听。我现在喜欢节奏感强一点的。真的。

生活范儿说了，原来幕后的广播团体才是颜值巅峰啊。很多人都觉得说，在电台工作的播音员主持人基本上的模样长得都一般，是不是？咱不敢说现在您看完了之后颠覆您的感知，但最起码瞅着还行，还够用，是不是？然后没事看星星说，白老四你注意一下你自己形象啊，你别搁那边聊天一边往那个嘴里头吃。那我饿了，我都饿了，赵玉田，我不能吃饭呢，我饿了都。我早上来那么早，一直到现在说了多少个小时的话了，都整得我冒虚汗了，我不得吃点东西吗？我不得补充补充吗？今天身体状态欠佳的。白山黑水说乡音呢，你也铁岭的。我还有七星圈说了举报你哈，别那样那样色儿的呢。那饿了不让吃东西啊，咱说啊。你好萌趣趣说，前天吃火锅看见天宇了，那为啥不跟我打招呼呢？你得吱声啊，让我也知道您是哪一位啊。谢谢生活范送来的小心心啊。白山黑水说易县的啊，锦州老乡啊，我老乡可多了呢，这么一说有锦州的，有铁岭的，遍布两大地区。哎，这两天是不是咱们周边呢，现在在这个抖音平台当中，我想问一问还有没有外地的朋友，你们那边的天气状态怎么样啊？比方说刚才厦门的伙伴啊，然后反正锦州今天啊，现在还没有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出门的时候你别穿得太薄，你别看外面阳光明媚，但是呢这小风刮的确实是有点凉啊。人在江湖说锦州老热了，你确定吗？你确定吗？你是不是在假锦州待着呢？我今天早上反正我出来也早，哎呀妈呀，那个风一刮啊，今天还有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呢，提醒大家多加注意啊。然后玄小也说了，是小北风嗖嗖的，我建议大家披个外套出来，要不然不行冷。你说啥都对，说在滂沱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你在哪儿？你是在滂沱吧？秋芬说锦州今天咋这么冷呢，都给我冻醒了。你还没出屋呢，出门你看看那风一刮，我都感觉有点迷糊了，这跨越的也太快了，从这个夏天然后到秋天没有任何的那个准备，一下子就跳过来了。小饼干说了，早上骑这电动车我都冻手了，是不？谁能想象这样啊？啊，卡巴斯基说你好啊天姨，你多大岁数？他说我从20岁我开始听你节目，今年38了，我祝你主播长红。那你管我叫姨，咱俩年岁我比你还小呢，你怎么能管我叫姨呢？你是听着我节目长大的是不是？祝你茁壮成长啊。你好七星圈说，哪天呢你中午休息，你和那个大橙子，你让我看见了啊，我俩经常，我俩是饭搭子，我俩是饭搭子，经常能在一起溜溜走步啥的，吃完饭之后溜达溜达，一路长虹，不得走曲儿啊。你是懂节奏的，你既然这么唠的话，那咱们来吧啊。谢谢我们这位朋友对我们的一份祝福，他期待着我们一路长虹。

哎呀，小妹儿说了，天宇啊，明天接着上班吧，你爱上班。我只是爱上班，我也爱休息呀。梦中的黑骏马，也不能可一只羊身上薅羊毛啊，那是那个事儿吗？对于一个身体欠佳的女主持人而言。小猪晚起说了，每天早上一睁眼呢，就能够听到天宇的声音，这一天都是好心情，给您带来了好心情之后啊，我觉得我心里也是非常荣幸的。有什么宝贵的意见您尽快提，也可以多多的和我们沟通互动和交流，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喜欢。金俊来说了，没事儿，羊毛会长出来的，尤其是对一个身体欠佳的女主持人，不能一直好一直好啊。匆匆那年说，天宇陪我干完一个活了，感谢啊，没事儿，咱们还有下一个活呢。纸飞机来了，于姐骨子里流淌着播音人的血，血型 A。 小胖哥说了，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又顺又发呀，天宇，咱买个彩票去啊。对呀，今天这日子挺特别，8月8号是吧，然后又迎来了星期六，这是又顺又发呀。我觉得我这位朋友呢说的特别的到位，而且极具重要性。今天还是个日子，叫全民健身日，所以呢要鼓励大家一起动起来。

0: 现在刚起点状态。周娜说了，我特别好奇啊，你现在有没有什么能坚持的体育运动项目？我现在目前来看就是夜跑，我觉得跑步还行，但是扛不了呢，今天有个饭局儿，明天有点其他的事儿啥的，但是我意念当中是在坚持的。如果没有事儿的话，我会选择晚上吃完饭之后啊，八九点钟啊，到外面去跑一跑，跑的时间不用太长，基本上一个小时左右，连走带跑的。然后这位朋友说的，说在我微信朋友圈当中呢，发现了这个晒 Keep 上的训练时长路线的照片越来越多了。确实，也有很多呢朋友跑完了之后不能白跑啊，你得有点那个各种各样的示意图啥的，让大家伙感受感受哈。证明我也运动了，这是值得显摆一下的，太厉害了。尤其是前两天天那么热的时候，唯美说道，季节在变，坚持不变，温度在变，热爱不变，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希望我们来日方长。一说到这儿，音乐起。人们都说到特别的爱这个歌嘛，有的时候啊，人们在叹气的过程当中啊，你经常要往下叹，哎，这样是不对的，你得往上叹，呼呼，你得这样的，对吧？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一天上状态了。
1: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早上好啊，各位小伙伴，现在呢小鹿哈发来了信息问候，然后也有朋友问到说跑完去哪家地摊吃饭了，你老实交代。基本上我跑完步之后吧，我真的会饿，然后特别想吃，想吃烧烤。到家之后呢，我尽量的都忍住了，我觉得一旦说我忍住了之后啊，我会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太不容易了，这种诱惑你都能忍住。土耳其说了，这是不是原来的锦州交通文艺广播呀？可能那时候我还小，据我了解的时候就是锦州交通广播。谢谢您的关注，您可以聊一聊我们，您对我们节目的一些喜欢，再加上呢对我们这个频率的一些了解啊。然后好方法说了，我正在南山瀑布广场在这健身呢，外面晒不晒？我觉得阳光还是挺足的，但是风力啊属实不小，因为看那个树啊一直在摇曳的过程当中。他说了，一路欢歌我记得哦，这也是我们的老牌节目了，对不对？匆匆那年说了，天凉心更凉，咋的了？有啥不高兴的事说一说，于姐帮你排忧解难。虽然今天于姐身体不适，但是仍旧能够很好的跟大家伙分享。金俊来说了，我们喜欢你，你得天天上班。我这人儿跟你讲就犟，你越让我来呀，我可能我就不来了，你不让我来呀，哪天我兴许我还到位了。从来不是因为钱而工作，你不给我钱是绝对不好使的。说说话又把实话说过来，路过说那你别来了，那我还得来呗，是不是？激将法，用魔法打败魔法。恭喜，这是好方法，我们这位朋友成为在线观众的 top 8，也谢谢好方法送来了小心心。沐风说，那不把我雨泪完了吗？我今天啊，我跟你讲，我真是撑着干的啊，真是强干的。再说了，整个状态啊冒汗，虚，比较虚，虚越。谢谢彩儿为主播点赞，你看现在不薅了不薅了七万赞，这么像样的。有朋友问我一天跑多少公里，我也不太知道，好像那一圈吧基本上得一个300公里。朋友说你跑丢了，300公里。路过说了，我雨无敌，锦州第一，今天我可不敢倒第一啊，平时状态是可以，今天属实是大家伙维护，共同维护呢。还有这么多朋友愿意在这儿呢啊， 今天我得把状态往起提一提，是不是？欢迎了我们哪位朋友加入直播间了？我刚才看了一个小小紫道飘过，小皮卡来了。沐风说多放点歌吧，没毛病。我还有朋友6301说这声音呢，听着像刘兰芳大师了，嗓子都哑了。行啊，这还坚持着呢，是不是？跟大家多通过一个平台呢进行互动，进行交流啊。然后您好，圆儿说了，咋都不是钱的事儿呢？那你不来，我们不得想你吗？啊，我明白他这啥意思，就说是那根本不是钱的事儿，要不来的话呀，我们想你，是吧？啊，小田圆儿，这么会唠嗑的。小帅哥说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七匹狼你好，他说运动后想吃烧烤，然后板住了，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奖励自己一顿火锅。日子就得你这么过，绝对就心情舒畅。九分醉说了，贼羡慕你每天都那么快乐，我也有身体不好的时候，但是我尽量让自己快乐。生活嘛，有什么意义？没意义。生活没意义，有啥意义啊？没意义。但是我们每一天的经历又变得那么的与众不同，因为这些所有的经历联合到一起才凑成了你完整的人生。我们争取让每一天过的都能够如我们自己所愿，这就 OK 了，差不多就行了。哎呀，别那么较真儿。一天乐乐呵呵的，尽量往好的地方去想，对不对？也希望我们九分醉要获得快乐的生活。你好今天又月说了，望梅止渴，就是远，就是在远处望见了冬梅了，然后就不咳嗽了呗。望梅止渴，那是这么解读的吗？望梅止渴呀。你这说我又想吃这大梨子。你好干哥，他说天宇，我想点一首歌，严冬的爱老虎油啊。严冬就是那个演唐僧的那一位。完，有的朋友说了，唐僧就是在长春动植物园里面演唐僧的那一位，是不是？好嘞，没问题。爱老虎油这歌我还没完整的听过呢，听一版呗。

刚才我们听了一首歌，这歌呢是严冬演唱的一首歌，比较搞笑。刚才呀，我才看到大成小事给我留言了，他说：“求你个事儿呗，过期方便面别吃了，别浪费。”是吃了还是别吃？让我吃了是吧？你记不记得上周咱们在直播的时候，那时候正好赶上我快过生日了嘛？然后我说我的小伙伴啊过来给我送礼物来了，他就来了，给我送的是啥呢？送了几个大鹅蛋。啊，然后又给我送了一袋儿，那是一盆的方便面。然后我寻思吧，那方便面就正好放到楼上呗，是吧？饿的时候就当顿饭来吃。完那鹅蛋呢，我就带家去了。那方便面我属实我就一直也没看。完我昨天我就饿了，饿了之后啊，我说我把方便面打开吧，我一看日期，2024年到期，2024年到期呀，宝宝们，你能理解是什么概念吗？那里头是红烧牛肉的，完我把那牛肉高低的，它还有牛肉的那个料包，我把那就给扔了。完我说我尝试一下吧，我泡完我就特别好奇啊，我泡完了之后我发现一股油沁的味儿，你想毒死我？送我个2024年到期的，长心了吗？谁能送这样的一个生日礼物啊？啊？奇迹会发生说了，甜不留一口，就刚才这个大李子呀，哎呦我，我怎么跟你形容呢？尝一口，让你忘却所有烦忧。啊，金俊来说了，说看你看的那炸鸡都炸糊了，没事儿，咱就按糊巴了卖，那焦巴的也好吃。1234567，你好，他说了，百毒不侵呢。我尝了一口，简单小丑说雨呀，别吃了，看的我都直流口水呀，不是馋的，是酸的。就这玩意儿你就吃吧，那才香呢。大成小事说，过期的朋友只能吃过期的食物，别跟着整事儿了。你过两天走了，你这家嚣张的，你现在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整得出。刚才有朋友还说呢，说看着咱俩走步了。我说我的老饭搭子，现在我老饭搭子即将要离我而去。你好，小枣泥说了，寻衅滋事啊，都找不到2024的方便面。2024年方便面，咱也不知道它是搁哪儿存货，能存那么长时间啊？以笑话笑说，再坚持20分钟就下班了，用不上20分钟，15分钟吧。你好，我的闺蜜，你好，董说了，唠啥香香呢？刚才捣鼓吃李子呢，你吃不吃？我给你买点啊。哎呀妈，这大李子嘎嘎酸，老过瘾了。你干啥呢？你好，玉霞，欢迎新来的朋友，深海幽兰来了，来喽，来喽，来喽。啊，彩儿说了，大李子在哪儿买呀？我这是在我们家前面吧，有一个那个，那不叫农贸市场了，就属于正常的，好多的商户在那卖东西，我就在那儿买的。然后在那哪儿也有，在那个叫超市里头，就商超里头也会有，你自己找找。完，雨过清风说了，官微退休了，你知道的太多了，其实他早都退休了，后来返聘回来的。欢迎新来的朋友，比方壮壮妈呀，月月的梦梦啊，你好啊，欢迎新来的朋友们。继续，悠闲说了，哈喽，沃天宇，油价怎么样啊？你问到这儿，你可是问对了。来，一起我们可以聊一聊油价的故事。这个2026年的第16轮的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呢，在8月14号24时要开启了，距离调价的目前还剩个4天。差不太多4天的时间，那么当前的油价下调预期是比较明确的，那么降价较周期开局要大幅提升，车主呢有望迎来大幅降价。咱们来聊一聊，从目前的监测情况来看呢，从最初下调预期每升是0.09元，现在预估跌幅已经突破了每升0.03元，应该是0.3元吧，对吧？他可能写的不对。不过呢，就在8月6号，国际原油迎来了一波强力的反弹，这也很可能让持续扩大的下跌幅度按下了暂停键。截至目前来测算的话，预计汽油下调每吨390元，
柴油下调，每吨375元。那么折算到零售油价，92号汽油呢，预计每升降0.31元；95号的汽油每升下降0.33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32元。那目前来看，油价下调已经成为了大的趋势了。所以说呢，对于下次加油的话，大家可以等待一下，但是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还是要以发改委的信息为最终的确定。刚才说了一个小小的油价信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一个通告啊，这是因为系统升级，所以说8月8号这个大围子车管所延时服务是暂停的，所以您今天别白跑一趟，24小时的智慧车管所是正常运行的，您可以去那里办理相关的业务哦。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还是说现在好吃的李子不多了，我觉得这个还行，我喜欢吃酸的，这是不同的人吧，有不同的喜好，有的人觉得口感可能偏甜一些会更好，但有的人呢就觉得哎呀，这个酸酸的感觉比较有李子味儿，是不是？嗯。然后韩宝奶奶说了，咱宇就是坚强，身体不舒服还主持这么好，为你点赞。还得是韩宝奶奶，这一说完之后啊，我觉得我都像您的小朋友了，完全就是被哄开了，好孩子都是这么教育出来，你得赏识教育，你得夸。现在7.3万赞啊，今天总的来说已经收获不错了，挺好了，大家也别费劲了，不用点了，这些就刚刚好了。百度人生也来了，欢迎欢迎啊，还有好多朋友在房间外观看，进来呀，搁门外头干什么玩意儿呢，你不进来一会儿我都走了，是不是？完一会儿我要走的时候，完大家伙再聊5分钟，聊2块钱的。你说恨不得我在的时候好好聊啊。看一下家乡的小何，他说道，哎呀，我才从那个太和早市回来，感觉看到的人是官围，基本上8点左右呢是由北向南走的，你没给他摁下，当时薅着他，你说我可抓着你了，是不是？男人就得帅，说了，天凉啊睡觉香才能做梦，天热睡不着觉啊。你好一号通，他说了，今天这小风啊得劲儿，锦州是个好地方，有模又有样，交广带节奏，幸福永绵长。怎么现在都这么有才华了呢？磊子说了，雨我也冷了，我现在不是冷，我现在都热了，你知道为啥呢？说这老长时间话。北京时间来到了9点46分，现在呢街路上的车呀已经渐渐的多起来了，咱们一起来看一看，此刻呢几座大桥问题不太大，通行都是比较畅通的，但是云飞大桥，我们看看，这是北向南下桥处，哦，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云飞南街这个位置，从科技路开始一直到云飞大桥桥头，这边车可比较多呀，为啥呢？什么原因呢？然后再来看看，现在还有呢科技路沿线，科技路沿线呢主要是西向东和云飞南街的交汇处，车辆有点多啊，陆陆续续的，这应该是旁边也有施工啊，也有施工点位，所以说呢可能导致周边的道路通行情况并不是那么良好。此刻我们关注一下云飞南街，云飞南街呢就刚才说的一些小路段哈，科技路的交汇处车辆有点多，那么云飞桥洞的南向北方向现在呢也是出现了车流量滞缓的情况。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此刻的石桥早市周边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基本上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啊。北京路沿线呢也恢复了正常的通行，现在重庆路沿线的东向西方向和人民街沿线的交汇处，现在北京路沿线的东向西方向需要您耐心等待。然后再来看看此刻的汉口街沿线的北向南方向，从北京路一直要到重庆路之间需要您等待一个灯期左右就可以正常通行。还有一些小街路出现了拥堵，比方说南北街沿线和解放路的交汇位置，现在南北街的南向北方向车辆稍显多一点，其他路段目前来看没有太大的问题，希望大家伙出行平安，注意通行安全。大李逵说，天宇啊别下播了，下班之后我一直开播聊到中午一起吃饭呗，我早上到现在没吃饭，但是刚才在跟大家伙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多多少少也吃了点，吃了点小零嘴儿。谢谢，你好，这是馒头鱼哈，送来了，这是什么小礼物啊，感谢，为主播点赞了，收到收到。然后刚才我们董宝贝特别可爱，说想你呢，
继续不要停。谢谢吴宇为主播点赞，大爽子我都看到了，各位啊。其实呢，也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可以陆续的送给大家。有什么特别想听的，各位也可以点。接下来一首古风歌曲叫《探故知》。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歌叫《探故知》，这是属于一个梦幻的 DJ 版本，听起来感觉好像差点意思，是不是？换首歌来听咋样？鬼迷心窍送给各位。

刚才呀，跟朋友们一起聊聊天儿、唠唠嗑儿。有朋友说了，那个咱不跟他们学，咱不笑也好看。因为呢，我在直播间当中啊，跟各位说，有的是这个女主播在播音，或者说她不叫播音了，她在直播的时候啊，也不说话，就往那一坐，啥也不说，啊，要不就点点头，喝喝水。我说完就好几百人看，我说那这个看的点究竟是啥呢？一句话都不说。下次我也在直播间里头，我也这么学。也不说话，就在那点点头，微微笑，喝点水，走两步，没病走两步。四叶草老可爱了，说我就想看看你裤子啥样，我咋这么失望呢？我没看着啊。黄一鸣说：“咱不跟他们学，咱不笑也好看。那咋整？我这忍不住啊，就想笑。”往哪儿跑说了：“节奏把控，气氛烘托，天宇最棒。”今天不是气氛烘托最棒的时候，平时在咱们直播间当中观看的朋友都知道，一般情况下我们直播间是什么样的效果啊？今天身体爆样，爆样！你好，舒克，他说我家雨就是好看，好看您就多看。你好，情人的手，他说交广天雨，锦州最美。哎呦我的妈呀，这都得花多少钱雇来的？彩儿说不说话，把我们听众啊都得急坏了。我呀一直是靠颜值。颜值主播，你给我好好的，朋友说，咱眼瞅下播了，唠呗，玩儿呗。你好，舞动的灵魂说，天宇姐姐，咱们的节目怎么参加呀？现在我就看到您的信息啦，您想参加什么样的节目？你想参加旅行啊，还是说过两天我们有那个后备箱大集呀、啊，就是那种市集，也都可以。到时候您想有什么样的这个留言呢、信息呀、啊，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平台发信息，我们都能看到啊。有啥想问的就问。阳光温暖说了，晚上可不能再喝酒了啊，这跟喝酒真没关系。我昨天没喝，我昨天晚上去主持活动去了，要上海边去了，可能是有点冻着了。你听这嗓子今天拉拉巴巴的，说话老费劲了啊。刨除这个，还有一点就是我身体不是特别舒服。就跟节目互动的那个啊，你可以在那个平台里头你能够互动，叫什么平台呢？ WX， 因为人抖音当中吧，你就不能说别的家是吧。没毛病先生说，天宇你认识锦州小西吗？当然认识啊，我们经常会互动吗？然后咱们有很多交广的活动的时候，林先生也会参加。你好，舞动灵魂说，天天早上听，我家小孩也跟我听，就是不知道怎么参与。一会儿我给你打出来舞动的灵魂啊。反正我也要下播了，您可以在那个微信公众平台加入一下。哎，我一说完是不是咔嚓一下就掉下来了？开车不能看，

这回停车了，看看，关键是我到点儿了。行了，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儿吧。啊，对，绿泡泡，你看还得是一童颜，我们一童颜妮妮啊，绿泡泡没毛病，对对对，绿泡泡，哎呀妈呀，还得是你呀，是不是？强强说我的邻居好啊，您也好，您也好啊。行，那今天咱就先到这儿，这时间也到达十点了，我硬呼啦干了三个点，你说上哪儿呢？这东北女人还是厉害呀，不管身体好不好，就有劲呢。来吧，朋友们，今天呢，开启我们美好的周末时光，周末假期生活。希望接下来的时间啊，大家伙能够愉快一些。妈，这太狠了，这个，这也挺狠呐。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好，我是洪亮，又到了周六了。今天呢，咱们继续重温经典，再继续欣赏大师的艺术创作啊，继续欣赏相声。今天呢，咱们说一说侯宝林大师的相声。其实，在相声圈公认的大师啊，咱们说两位啊，一位是侯宝林，另外一位呢是马三立。两位大师呢，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经典的作品。就是很多的作品我们回忆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别人说不了。你就比如说这个侯宝林大师的醉酒，对吧，就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段啊，你爬上去，你很多相声都有翻版，你见过谁翻过这个小段？很少吧。然后呢，就是这个马三立大师的逗你玩，你看看那个，他不紧不慢，就那个节奏别人学不来啊，你就觉得他在台上啊，就自己一个人啊，嘀嘀咕咕的。但是你想那个节奏啊，那个把控度，那得是多少年的一个磨练。换外一个人，你站台上五分钟你就顶不住了啊！你说什么呢你啊？所以呢，这个侯大师和马三立呢，就是我觉得二位的整体上的创作感觉呢是不太一样的。马派相声和这个侯派相声还是有区别的，虽然说就是都说什么这个天下无人不宗马是吧，但是马式相声呢，它更多的是那种铺的比较稳啊，而且铺的比较长比较碎。马派相声的包袱是在最后，就是这种相声呢，特别适合在哪儿说呢？在天桥啊、撂地儿这种地方说。侯派相声不一样啊，侯派相声是什么呢？包袱特别密啊，就哒哒哒哒哒哒，就比较适合新的节奏吧。二位哪个说的好，咱没法评价啊。到了那个段位了哈、那个级别，只能说是欣赏，说一说这个侯宝林大师啊，说侯宝林大师为什么能成为大师呢？很简单，人家是真正的为相声做过特殊贡献的。因为这个咱们建国之初呢，对于相声这门艺术到底是留啊还是去，就产生过一段争议。为什么有争议呢？咱们说相声啊，它是个撂地儿的相声，说白了就是在什么集市啊、庙会呀、这种地方。因此呢，它里边为了吸引人，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什么伦理哏呢、不健康的东西在里边啊。人家大伙儿喜欢听嘛，这一乐。所以呢，这个就是相声的一个通病，而且是相声的致命伤，没有办法。后来呢，这个建国之后呢，当时这个侯宝林大师呢就组织了一批很厉害的人马吧，啊，比如说里边有马三立，里边有刘宝瑞啊，包括这个吴晗啊，好多的大作家，包括这个老舍先生等等等等啊，然后呢在一起研究，说相声能不能把这些糟粕去了啊，保留它最干净的那些个哏啊，那些个梗，大家愿不愿意听，说咱们创作吧，就这样，就是一群大师们啊，大家们在一起创作，把相声就是该剃的那些腐肉都剃走了啊，然后再往里边填肉，就变成了一种很干净很雅的一种东西。然后当时其实这件事儿对于很多人来讲心里都没底啊，侯大师心里也没底。我记得当年这个侯耀文自己就说，他说我爸爸那个时候，因为在那个北京工商宫他要卖票，就是买票嘛，然后就担心说没人演，没人去看啊，卖不出去票。然后侯宝林大师特别着急啊，就没事儿啊，戴个口罩，穿个大衣，然后在那个工商宫门口蹲着，干嘛呢？就看说有没有人买票。虽然说角儿都是大角儿，但是都说是新相声，能不能有人认，能不能乐，其实这谁都不知道。后来这个演出之后，发现太成功了啊。所以说相声呢就正式的进入了这个曲艺的这个行列啊，就没有被剔除出去。所以说呢，侯大师对于整体上的相声的发展，包括相声的生死存亡时候的保留，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来吧，咱们欣赏侯宝林大师的一段相声，相声的名字呢叫改行，有特别经典的一段啊，大家欣赏。
1: 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
2: 啊，
1: 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造的。
2: 是啊，
1: 能写。
2: 哦，
1: 过去呀、啊，艺人呢、啊，你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2: 可不是吗？
1: 撂土地，
2: 哎，没有上舞台的，
1: 没有多大学问，
2: 是吗？
1: 不会写字儿，
2: 哎，
1: 解放以后，学文化，
2: 是
1: 学政治。

0: 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了，
1: 是吗？
0: 啊，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
1: 作家
0: 不简单呐、
1: 啊。嗯、啊、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0: 有，
1: 谁呀？
0: 我。
1: 你
0: 啊，
1: 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0: 嗯、啊，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1: 你觉得这我倒没注意，
0: 没注意。
1: 嗯、
0: 啊，我净在家里坐着。
1: 哦，家里坐着呀？
0: 啊，
1: 你就这么个作家呀？
0: 我正在家里坐着呢。
1: 您得说要正在家里头写着呢。
0: 啊，写着呢。
1: 哎，
0: 写作嘛。
1: 哎，写作
0: 啊。
1: 哦，
0: 今天是有这个条件。
1: 是吗？
0: 你要过去哪行？
1: 过去
0: 一人，啊。天桥撂土地
1: 可不是吗？
0: 累一天，
1: 嗯，
0: 挣这俩钱也不够买两颗白菜的，
1: 收入啊就那么少。
0: 就是。
1: 哎，
0: 你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
1: 哎，
0: 剧场也分不了多少钱。
1: 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啊。
0: 生意不错，客满，总是满座。
1: 既然要是客满，我们的收入就多呀。
0: 收入不多？
1: 怎么
0: 买票的主少？
1: 怎么买票的不少？
0: 哎，规矩人、老实人买票。
1: 嗯，
0: 是那有钱有势力的那都不买票，就是摇头票。
1: 什么叫摇头票
0: 啊？那这剧场里不是查票吗？
1: 啊，是啊。
0: 到时候下去查票。先生、
1: 嗯、
0: 您这有票吗？
1: 嗯，
0: 你看他这劲儿，一翻眼，
1: 哦，
0: 一摇头，
1: 怎么
0: 完了？
1: 这是怎么意思呢？
0: 这说明他有势力不买票。
1: 怎么连句话他都不说呀？
0: 他不说还好，他一说你更倒霉了。
1: 怎么
0: 他说话？
1: 嗯，
0: 先生您这有票吗？
1: 嗯
0: 嗯，全是我带来的。
1: 全是他带来的？
0: 就拿手这么一指啊，这一大片都不买票了。
1: 那就全白听了。
0: 那年头就这样。
1: 嘿，你说那年月没有穷人的活路。
0: 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
1: 哎，
0: 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1: 怎么？
0: 你像刘宝全呢、啊、白云鹏啊、金万昌啊，
1: 嗯，
0: 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1: 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0: 有皇上时候。
1: 嗯，
0: 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1: 对呀、啊、
0: 给皇上家唱去。
1: 是啊。
0: 啊，特别是那个西太后。
1: 哎，
0: 给他唱去。
1: 对，
0: 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1: 发了？
0: 发了。
1: 那么演员犯什么罪了？
0: 什么叫犯什么罪？瞧你长得别扭，
1: 哦，这就给发了。
0: 哎，这什么样啊？黑了咕叽的，发了。
1: 这玩意儿就发了。
0: 你还甭说皇上家，
1: 嗯，
0: 你就说做大官的家里头，
1: 嗯，
0: 他家有喜寿事，教堂会把艺人叫到家里去唱。
1: 是。
0: 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
1: 啊？
0: 有不许说的字儿可别说。
1: 哦，这叫什么忌字儿？
0: 哎。忌讳。
1: 哦，忌讳。
0: 哎，老爷的名字那个叫官讳。
1: 那能说吗？
0: 不能说。
1: 哦，不能说。
0: 忌讳嘛。
1: 哦，
0: 有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啊、寡呀、啊，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1: 啊，这也不能说。
0: 哎，
1: 你跟这说相声的就难了。
0: 难了，说相声、嗯、拿谁逗哏呢？
1: 是啊，
0: 拿自己开玩笑吧。
1: 也就那样了。
0: 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
1: 好了。
0: 啊，说不好啊。
1: 哎，
0: 这个咱们反正卖卖力气。
1: 对。
0: 啊，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1: 这话没错了。
0: 老爷生气了。
1: 这他生什么气呀、啊？
0: 老爷小名叫狗子，
1: 这谁能知道啊？
0: 就说是，
1: 嘿，
0: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1: 是吗？
0: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儿，这就说起来。
1: 哦，道边上
0: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1: 哦，
0: 看街地喊闲人闪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1: 哦，这人都散了，
0: 官儿来了，谁不怕？
1: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0: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1: 这话对、啊、
0: 嗯，就是这样的生活。
1: 嗯，
0: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1: 怎么？
0: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1: 禁止娱乐怎么样？
0: 歇工。
1: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0: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1: 我就得歇工。
0: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
1: 啊，
0: 皇上死了有国服。
1: 就是皇上就死了。
0: 哎，
1: 那死了倒好了。
0: 啊，
1: 那死了就死了吧。
0: 嗯、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
1: 嗯，
0: 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0: 光绪30年，光绪皇上死了。
1: 嗯，死了。
0: 100天国服。
1: 哦，就是禁止娱乐，
0: 人人都得穿孝。
1: 那是啊，
0: 男人不准剃头。
1: 哦，
0: 妇女不准擦红粉。
1: 挂孝吗？
0: 不能穿红衣服。
1: 那是啊。
0: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1: 哦，干什么？
0: 穿孝吗？
1: 挂孝。
0: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1: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0: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1: 太厉害了。
0: 卖菜都受限制吗？
1: 卖菜受什么限制？
0: 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
1: 哦，
0: 卖胡萝卜不行。
1: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0: 红东西不准见。
1: 那他就那么长来的？
0: 你要卖也行。
1: 嗯，
0: 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1: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0: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1: 没有红的。
0: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起来刨坑埋了？不要。
1: 别埋啊，卖去啊。
0: 不够套钱。
1: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0: 嗯，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1: 啊，
0: 红的换蓝的
1: 也得换蓝的。
0: 简直这么说吧，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1: 那可没办法，那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0: 出门不行。
1: 啊，
0: 我听我大爷说过。
1: 啊，
0: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1: 啊，鼻子是红的。
0: 出去买东西
1: 啊，
0: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1: 哇，
0: 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
1: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0: 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
2: 是的，
0: 您看，没剃头。
1: 哦，
0: 没问你那个，这鼻子什么色？
2: 这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道，不是现弄的。
1: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0: 不让出门。
2: 不让出门不行啊，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啊。
1: 是啊，
0: 要出来行。
1: 嗯，
0: 把鼻子染蓝了。
1: 染了？
0: 那怎么染？
1: 那没法染。
0: 就是啊，您弄蓝颜色把脸涂上。
1: 嗯，
0: 更不敢出去了。
1: 怎么
0: 成豆墩了？
1: 嗯，好嘛，
0: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1: 全歇了。
0: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1: 改行了？
0: 嗯，
1: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0: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1: 好啊。
0: 那年头不让唱，
1: 改行了。
0: 改行了。
1: 干嘛去了？
0: 卖粥。
1: 卖粥？
0: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1: 哦，
0: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1: 下街卖粥。
0: 哎，就在口上摆摊。
1: 瞧瞧。嗯，得会吆喝。
0: 就是啊。
1: 还得，这真难。
0: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1: 是吗？
0: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1: 不会啊。
0: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嗓子都不敢溜。
1: 嗯，
0: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1: 干什么？
0: 自个儿会编词儿
1: 啊，
0: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1: 嗯，
0: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1: 是啊。
0: 嗯，
1: 唱大鼓它得有鼓啊。
0: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1: 哦，砂锅就当鼓。
0: 哎，
1: 打鼓的这个鼓键子
0: 没有，有勺。
1: 那么这鼓板呢？
0: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1: 哎，他倒会对付，
0: 一和了这粥。
1: 嗯，
0: 当咕隆咚一根隆哩咚，当一根隆隆的咚，当当咕隆咚一根隆咚一根隆的咚，吊炉烧饼边有圆，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啊，嘣起不隆哗啦，
1: 怎么了？
0: 砂锅碎了。
1: 破碎了，
0: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这被生活挤着的吗？
0: 是啊。
1: 嗯，
0: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龚云甫
0: 老旦唱的最好。
1: 是啊，
0: 听说拿手戏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苦啊，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吗？
1: 头先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啊、
0: 哎，
1: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1: 啊，
0: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

0: 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1: 是吗？
0: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1: 菜怎么还精神呢？
0: 哎，内行卖菜吗？
1: 嗯，
0: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1: 哦，
0: 泥土冲下去，
1: 是的，
0: 上足了水，你看这个菜它精神
1: 啊、
0: 嗯、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1: 嗯，
0: 你看韭菜那个像
1: 倍儿挺，
0: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1: 嗯，
0: 全趴下来。
1: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0: 嗯
1: 嗯，
0: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1: 那是啊，
0: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1: 啊，
0: 很得好听。
1: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出来，
1: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0: 吆出这味儿
1: 啊。

0: 去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芽里香，春味穗里好韭菜。
1: 嗯，吆喝的好听，
2: 这玩意儿外行哪干得了？
1: 是啊，
2: 龚云普是位艺术家。
1: 对呀、啊，
2: 老旦唱得好。
1: 嗯，
2: 干这不行，
1: 外行
2: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1: 哦，
2: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1: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2: 习惯了。
1: 哦，
2: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呢？
2: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原因是什么呢？
2: 他不吆喝，
1: 那哪开得了张啊？
2: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那是啊，
2: 自己也会编词儿。
1: 哦，
2: 一看所卖的菜
1: 啊，
2: 编了几句。
1: 哦，
2: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1: 您瞧一瞧，
2: 哎，
1: 嗯，
2: 抬抬抬嘞抬嘞抬，
1: 还带着家伙呢，
2: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呀？
1: 是吗？
2: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吆喝的？

0: 上挑，
1: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0: 真出了一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0: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嗯，
0: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给人家，
0: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啊，
0: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0: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0: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他干嘛尝尝啊？
0: 不甜他不要。
1: 哦，
0: 过来买两条啊。
1: 哎，
0: 把挑挑过来。
1: 嗯，
0: 往这一放。
1: 嗯，
0: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1: 压的嘛。
0: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1: 哪一句啊？
0: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1: 怎么？
0: 黄瓜苦的，不要了。
1: 看，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0: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1: 哪位啊？
0: 金少山。
1: 嚯，那花脸可好，
0: 唱得好。
1: 哎，
0: 嗓头也好，架子也好。
1: 是啊，
0: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1: 他干嘛去了？
0: 卖西瓜。
1: 卖西瓜？
0: 嗯，
1: 这个卖整个的。
0: 门口摆摊。
1: 摆摊是卖零块。
0: 哎，
1: 嗯，
0: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1: 是啊，
0: 手推车。
1: 哎，
0: 往这儿这么一顶。
1: 对，
0: 上边踏好了板子。
1: 哎，
0: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1: 瞅这么干净。
0: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1: 哎，
0: 你看着就凉快。
1: 是啊，
0: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1: 对，
0: 二寸多宽。
1: 哎，
0: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1: 嗯，
0: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1: 哦，
0: 那你走那一瞧，和这西瓜好啊。
1: 嗯，
0: 是凉快。
1: 哎，
0: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塞下边，
1: 那就不要了。
0: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
1: 嘿，哦，蒙人呐，
0: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1: 怕苍蝇松。
0: 吃了。

0: 哎，就这么吆喝，
1: 这是内行。
0: 哎，
1: 这位唱花脸的、
0: 啊、
1: 外行啊，
0: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1: 做小买卖不行啊。
0: 是吗？
1: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0: 哦，
1: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儿。
0: 刀呢？
1: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0: 切菜刀切西瓜？
1: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0: 那不会切呀、啊、
1: 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呀、
0: 啊、是啊，
1: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0: 他倒急性子。

0: 长花脸的架子，
1: 嗯，
0: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1: 嗯，
0: 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1: 是瘆人，
0: 走他跟前吓一跳，
1: 嗯，这位愣住了，
0: 怎么回事？
1: 嗯，
0: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攥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1: 怎么着？绕着走了？
0: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1: 嗯，
0: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1: 不知道。
0: 他跟前没人。
1: 是啊，
0: 大概是对门的。
1: 嗯，这位还胡琢磨。
0: 他站着这么一看，
1: 嗯，
0: 老远好几十人，
1: 嗯，
0: 怎么不过来吃啊？
1: 过来吃？
0: 你那样谁敢过去？
1: 说的是呢。
0: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1: 啊，怎么样？
0: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1: 唱，
0: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1: 啊，
0: 一叫板是这样。
1: 怎么样？嗯，这叫板呢？
0: 咱往后点吧，
1: 你躲开吧。
0: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心情堂堂，你们吃啊，
1: 吃，
0: 全给吓跑了，
1: 那还不跑？
2: 太经典的一段相声了啊，这个有点像这个《当行论》，然后呢，里边有各种叫卖啊，包括这个一些个传统的这个唱腔在里边。其实这个侯派相声的柳活就是唱腔真的是过硬啊，不论是侯宝林大师。侯耀文啊，还是后来的这个侯派的很多的这个弟子们，就是这个唱的这门，咱们说具体来学是吧，就学的这门，学各种各样的这个戏曲特别厉害。接下来咱们来听另外一段啊，这段就是充分显示了侯派相声唱功的这么一个段子，叫戏剧与方言。
3: 相声演员呢，
4: 嗯，
3: 可不容易。
4: 怎么？
3: 起码的条件得会说话。
4: 这个条件倒很容易啊。
3: 嗯，
4: 谁不会说话呀？
3: 说话跟说话不同啊。
4: 怎么？
3: 那一般人说话，只要把内容表达出来，让对方领会了就行了。
4: 哦，那说相声的呢？
3: 相声它是个艺术形式啊，就得用艺术语言。
4: 哦。
3: 那这个艺术语言呢，跟一般人说话它就有很大的不同。
4: 是啊。
3: 嗯，相声的语言呢，它必须得精炼。
4: 哎，
3: 你看我们表演说的是北京话。
4: 是啊。
3: 我们说这北京话不是一般北京话。
4: 哦，
3: 是精炼的北京话。
4: 嗯，
3: 是经过了提炼呢，经过了艺术加工。
4: 嗯，相声台词啊，就是语言精炼。
3: 哎，相声语言的特点呢，就是短小精干而逻辑性强。
4: 对。嗯，
3: 你看我们说这北京话，外府观众他也听得懂。
4: 哦，
3: 这是怎么回事？
4: 是
3: 经过了艺术加工了。
4: 哦，
3: 不像一般北京人说话那么啰嗦。
4: 嗯，
3: 什么名词、副词、代词、助词、语气词、感叹词用的那么多，这是啰里啰嗦一大堆。
4: 不是，
3: 那不行。
4: 哎，那么您可以举个例子，要用这个啰嗦的北京话是怎么说？
3: 啰嗦北京话
4: 啊，
3: 那比如说吧，哥俩住一个院里。
4: 哦，
3: 一个在东房住，一个在西房住。
4: 哎，
3: 夜间都睡觉了。
4: 嗯，
3: 忽然间那屋房门一响，这屋发觉了。
4: 是，
3: 两个人一问一答，说来这点事几个字就能解决。
4: 哦，
3: 来用那个老北京话能说的啰里啰嗦。
4: 哦，
3: 嗯，
4: 是啊。
3: 嗯，
4: 怎么说？
3: 怎么说？
4: 嗯，
3: 比如说夜间了，
4: 哎，
3: 都睡觉了。
4: 嗯。
3: 忽然间屋门一响，
4: 哎，
3: 这屋发觉了。
4: 是，
3: 哟呵，
4: 哟呵
3: 啊，先来个感叹词
4: 啊。你听着说，
3: 哟呵，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黑静半夜，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圆也怪吓人的。
4: 哦，这一大套啊，
3: 这回答也这么啰嗦。
4: 哦，
3: 啊，是我您的哥哥，您还没歇着呢，我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歇着您的，倒甭害怕您。
4: 这位比他还啰嗦，
3: 这位还关照他呢。
4: 还要说什么？
3: 黑静半夜的，穿点衣裳，要不然你冻着可不是闹着玩的，明儿一发烧就得感冒了。
4: 嗯，
3: 这是不要紧的，哥哥，我这披着衣裳呢，撒完尿我。

0: 我赶紧就回去，您歇着您的吧，有什么话咱明儿见吧。您
1: 这够多少字了？
0: 300多字。
1: 嗯，
0: 要用精炼的北京话说这点事情，
1: 是
0: 分成4句话，用16个字就解决问题。
1: 哦，一句话用4个字。
0: 哎，
1: 怎么说呢？
0: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
1: 嗯，
0: 这是谁呀？
1: 4个字，
0: 回答也4个。
1: 嗯，
0: 是我。您呢？
1: 嗯，
0: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1: 哎，这就省事多了。
0: 您听这省事
1: 啊，
0: 还要比这省事的。
1: 哪儿的话？
0: 山东话。
1: 啊，
0: 山东人要说这点事情，
1: 嗯，
0: 同时4句话，
1: 是
0: 用12个字就解决了。
1: 12个字？哦，3个字一句了。
0: 哎，
1: 哦，怎么说呢？
0: 山东话。
1: 嗯，
0: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1: 嗯，
0: 绝是谁？
1: 哎，3个。这个更省事了。
0: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1: 哪儿的话呀？
0: 上海话。
1: 上海？
0: 上海人说话
1: 啊。
0: 嗯，8个字就够了。
1: 哦，2个字一句啊。
0: 哎，
1: 啊，那怎么说呀？
0: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
1: 嗯，
0: 三娘，我呀，三七三四。
1: 这有点意思，
0: 是吧？
1: 那省事多喽。
0: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1: 还有比这省事的？哪儿的话呀？
0: 河南话。
1: 河南？
0: 哎，河南人说话，
1: 哦，
0: 说这点事情，4个字就解决。
1: 1个字一句。
0: 哎，
1: 那怎么说呀？
0: 那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1: 嗯，
0: 谁？我抓鸟。
1: 您说这是各地的方言。
0: 哎，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1: 是啊，
0: 说相声就用北京话。
1: 那是啊，这个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吗？
0: 对，可是不归土产公司那边卖的。
1: 地方剧的一种，
0: 是吗？北京的地方戏曲。
1: 哎，
0: 相声、单弦、京戏。
1: 啊，京戏。
0: 哎，
1: 就带着地名了嘛，
0: 是吗？
1: 嗯，
0: 京戏他不管剧中人是什么地方人，
1: 哦，
0: 他唱出来也是按照北京音、北京味儿。
1: 是，
0: 比如说京戏唱空城计，
1: 主角是诸葛亮，
0: 诸葛亮念白是这味儿。
1: 怎么说？
0: 把你这大胆的马谡啊，临身之时三人怎样吩咐于你，叫你靠山进水，暗饮茶斋，怎么不听三人之言，偏偏再出三厅茶饮，出空斋厅难得吧。
1: 嗯，就这味儿，北京味儿。
0: 说来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1: 诸葛亮是山东人呢。
0: 那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
1: 怎么味儿啊？
0: 山东人说话都这味儿。
1: 嗯，
0: 哎，我学三国，你上哪儿去了？嗯，哎，我向伯伯，向伯伯干什么去了？向伯伯那个地墙造印，你没事吗？怎么一刀去耍吧？
1: 嗯，这就是山东话
0: 啊！搁京戏里这诸葛亮啊，一点这味儿也没有。
1: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有这味儿就不好听了。
1: 哦，
0: 诸葛亮做大仗，拿起令箭一派将，山东味儿的。
1: 嗯，
0: 哎，我学马谡哪儿去了？嗯，马谡向哪个地墙去了？
1: 嗯，
0: 马谡听令，马谡过来啊，死
1: 也这味儿。
0: 叫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
1: 嗯，
0: 上下你学习吗？不是镇守街亭吗？小爷子没啥关系，告诉你学呗，叫起我你就抢。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街亭虽小，关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那么玩完了。
1: 这像话吗？
0: 是吗？要这味儿就不行了吧？
1: 要这么唱，这不叫京戏了。
0: 哎，京戏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都不管。
1: 哎，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呢。
0: 有啊，关云长。
1: 嗯，是。
0: 你比如说京戏唱这个古城会
1: 啊，关公戏。
0: 关公唱这个吹腔，
1: 哎，
0: 唱起来是这个味儿。
1: 怎么唱？

0: 冲，抬刀备马。
1: 有劲。
2: 这来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
3: 嗯，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2: 说出来那么温柔缓和，那么好听。
1: 哦，
2: 山西人说话都这味儿。
1: 嗯，
4: 王八饭贵三人了，说起来生意很好吧，没有事当我们给咱去擦黄吧。
1: 哎，这个语言呢非常的柔和。
2: 哎，京戏里头那关云长要这味儿可就没劲儿了。
1: 那是啊，
2: 一叫板。
1: 嗯，
4: 马桶。
1: 嗯，
4: 抬刀带马咱们一块儿去擦黄吧。
1: 那也没有这么唱的呀。
2: 是吗？
1: 嗯，
2: 各地的地方戏呀、
1: 哎、
2: 都是按照当地的方言去发展。
1: 是，
2: 你看北方的这些地方剧呀、
1: 哎、
2: 我们北方人都听得懂。
1: 哦，
2: 南方人有时候听着差一点。
1: 是啊，
2: 它是语言关系。
1: 对，
2: 到南方啊有很多剧种我们北方人听不懂。
1: 是吗？
2: 到上海
1: 啊
2: 有沪剧啊。
1: 啊，上海本滩。
2: 哎，
1: 沪剧。
2: 你要不懂上海话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话。
1: 是吗？
2: 嗯，
1: 哎，这沪剧您会唱吗？
2: 会唱
1: 啊。您可以唱两句。
2: 这唱两句
1: 啊。
2: 这唱两句都有人听得懂吗？
1: 您唱两句。
2: 哎，你们南方人听不懂
1: 啊。对，
2: 北方人听不懂
1: 啊。您唱
2: 唱出这味儿。
1: 嗯，
2: 我与你是两个的，苏菲哟发小布。
1: 嗯，
2: 这什么词儿？这
1: 是我不知道。
2: 你不懂上海话不行。
1: 对，这听不懂。
2: 我去过上海。
1: 哦，
2: 刚一到那时候我也不懂。
1: 是啊，
2: 你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1: 嗯，
2: 慢慢学哎就行了。
1: 哦，
2: 你要是不学上海话在上海待着那可别扭了。
1: 是啊，
2: 说话听到误会。
1: 嗯，
2: 人家说是这么一个意思，你体会能够另外
1: 打。
2: 哎，
1: 咱们洗洗手绢，
2: 叫打打卷头。
1: 什么？
2: 打打卷头。
1: 哦，打打卷头。
2: 哎，
1: 洗洗大棍儿，
2: 叫打打长衫。
1: 哦，打打长衫。
2: 哎，长衫。我刚一到上海的时候我想我得刮刮脸呢。
1: 哎，
2: 我就到理发馆去了。
1: 嗯，
2: 我说掌柜的、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
1: 你干嘛还比划着说呀？
2: 我怕他听不懂啊。
1: 人家怎么样？
2: 乐我了。
1: 你瞧瞧，
2: 好汉能坐屋里吧。
1: 哦，
2: 我什么要能坐屋里。
1: 嗯，
2: 我坐屋里。我说我没在街上啊，是在屋里呢。啊，不是要能坐屋里。
1: 怎么句话呀、
2: 啊？我是让我坐下。
1: 啊，坐下。
2: 我坐下怎么叫屋里？
1: 言语不同吗？
2: 哎，给我刮脸，刮完脸呢，把椅子推起来。
1: 嗯，
2: 我在前面这儿坐着。
1: 是啊，
2: 他在后边站着。
1: 哦，
2: 他指着我脑袋问我。
1: 问什么？
2: 喏，能打一打好不啦？
1: 要打你。
2: 我一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了。真是刮过脸还得打我一顿呢。
1: 你可以问一问他呀。
2: 是啊，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
1: 嗯
2: 嗯，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几位全打呀？
1: 他说什么？
2: 他说了啊，一样的，通通打了。
1: 通通打。
2: 我一想，通通全打呀。
1: 您怎么样？
2: 咱们也别给破坏这规矩呀。
1: 嗯，
2: 那就打吧。一会儿给我洗头吹风，另外拿镜子一照告诉我好了。
1: 好了？
2: 不是好了，你怎么不打我呀？
1: 他说什么？
2: 打过了。
1: 打过了？
2: 我打过了，我怎么一点不疼啊？你说闹多大笑话。
1: 说的是啊。
2: 哎，他不懂话吗？
1: 对，就吃亏，
2: 慢慢学就行了。
1: 嗯，
2: 你也懂话。
1: 哦，
2: 唱出那味儿可好听。
1: 越剧。
2: 越剧啊。
1: 啊，
2: 唱出这味儿。
1: 你唱两句。

0: 倍儿真好听。
1: 好听。
0: 他南方的艺术就得用南方话。
1: 对喽。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弹词是苏州的地方剧啊，
0: 非得用苏州话才好听。
1: 是啊。
0: 哎，
1: 嗯，那弹词您也会吗？
0: 会唱。
1: 那您唱两句。

0: 我这儿唱
1: 啊，
0: 有人懂是吧？
1: 啊，也许有人懂啊。
0: 北方人多
1: 是
0: 嗯，这样先把词儿介绍一下。
1: 哎，把词儿介绍出去。
0: 对，
1: 嗯，
0: 我唱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
1: 啊。什么故事？
0: 林冲发配，
1: 野猪林。
0: 哎，
1: 嗯，
0: 回头我一唱这字可就变了啊，大家就听不出来了。
1: 哎。
0: 懂南方话的人听得出来，
1: 是是，
0: 北方人就听不懂了啊。
1: 哦，
0: 嗯，我先用北方话把这个词儿介绍一下。
1: 哎，
0: 大家注意听啊，要记住啊。
1: 哦，
0: 啊，最好能记录的就尽量记录。
1: 哎，
0: 啊，那么听完以后嘛，咱们就分组讨论。
1: 你看，这不是听报告呢？
0: 啊，
1: 这有什么讨论的呀？
0: 啊，没必要讨论，
1: 没有必要讨论的。
0: 那好吧，那听完了那就自由活动了，
1: 散了。您把这个词儿介绍出去。
0: 林冲发配。
1: 哎，
0: 林冲刚一出东京。
1: 哦，
0: 第一句词儿反，我此仇不报枉为人，
1: 这么四句。
0: 哎，
1: 嗯，您唱
0: 出来是这样。
1: 嗯，
0: 他对

0: 鼓掌的人不多呀、啊。鼓掌的人都是南方人。
1: 嗯，
0: 北方人他还是没听懂。
1: 哎，
0: 啊，南方人听着好。
1: 对，
0: 告诉我。
1: 哎，别客气。
0: 哎，哪位要说我唱的不对？
1: 怎么样？
0: 那你来唱。
1: 啊啊！
0: 这管保比我唱的好啊。
1: 不行，就是咱们唱
0: 啊。
1: 嗯，
0: 我们唱啊很困难。
1: 嗯，
0: 我们是北京人呢。
1: 是啊，
0: 学这个苏州话，
1: 哎，
0: 难了。
1: 哦。
0: 我们这个嘴呀、啊，很吃力的，
1: 用劲，
0: 哎，还学的不完全像，
1: 嗯，
0: 吃力啊，
1: 是啊，
0: 你比如说这句词吧，
1: 哪句？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你要用北京话说，我们嘴上一点也不吃力，
1: 是，
0: 可恨高俅用独谋，
1: 嗯，
0: 要唱这个弹词用苏州字，
1: 嗯，
0: 我们嘴上就吃力了，
1: 是吗？
0: 唱出来得这个像，
1: 怎么唱？
0: 可恨高俅。
1: 不是求吗？
0: 佛四句应都没
1: 谋啊，
0: 佛四没
1: 是费劲。

0: 佛寺
1: 去，非得这样他才像那个字，
0: 是喽。
1: 啊，北方人学南方的就这么费劲。
0: 哎，可是南方人你让他学京戏呀、
1: 啊？也很费劲。
0: 费劲。
1: 上海人唱京戏他也不好听。
0: 哎，我听唱也有唱的不错的呀、啊。
1: 上海的名演员名票
0: 啊，
1: 那功夫大了
0: 哦。
1: 他得学北京话、
0: 嗯、
1: 按照北京音唱京戏他才好听
0: 哦。
1: 要用上海话唱京戏那绝对不好听。
0: 上海话好听啊，
1: 上海话、
0: 嗯、
1: 有的人讲话好听，妇女讲话好听
0: 哦。
1: 有时候你走街上看见两个上海妇女，人家在那儿说话、嗯、你在旁边听着，那个发音是很美的。
0: 是吗？
1: 不但是发音美，你在旁边看着，连他那个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0: 哦。来了
1: 啊，来
2: 来来啊，接下来咱们欣赏经典的一段相声啊，醉酒。
3: 您说的不错啊。
4: 哎，这回是我说相声。
3: 好啊、
4: 您客气。
3: 会喝酒吗？
4: 你问我这干嘛？
3: 我请客。
4: 是啊。
3: 哎，我请您喝酒。
4: 哦，这位倒是好意。
3: 您一顿能喝多少酒？
4: 哎，我只能喝四两。
3: 四两。
4: 嗯，
3: 我请您一斤。
4: 我干嘛喝那么些的？
3: 多喝点。
4: 嗯，喝多了就醉了。
3: 好啊，
4: 醉了还好。
3: 我最爱瞧醉鬼
4: 啊。这叫什么话、啊、
3: 哎呦，体验生活。
4: 哦，瞧这醉鬼体验生活。
3: 您看这人喝醉了有意思。
4: 是啊。
3: 哎，什么样都有。
4: 对了，什么样的模样都有。
3: 有的人喝醉了
4: 嗯
3: 睡觉。
4: 哎，睡觉这比较好。
3: 这是睡好的。
4: 哎，
3: 喝醉了一
5: 会儿，嘿，你看这人这个啊、这个有意思、啊、
4: 瞧见什么了就乐了。
5: 这人他会有鼻子、啊、
4: 这多新鲜啊，
3: 这不新鲜事吗？
4: 没鼻子这像话吗？
3: 就是
4: 他不可乐的事他也要乐，
3: 瞧什么他都乐。
4: 喝完酒以后的表现，
3: 哎，这也好。
4: 是啊，
3: 有的这人呢喝醉了他生事，这是最讨厌的。
4: 哦，净捅娄子。
3: 过去有这路人。
4: 是啊。
3: 哎，喝醉了
4: 啊，
3: 借酒撒疯，
4: 以酒折脸。
3: 哎，
4: 哼，
3: 走道晃晃悠悠。
4: 是啊，

0: 就这个，
1: 就这个了。
0: 谁把我怎么样了？
1: 喊喵呀，谁把你怎么样了？
0: 干嘛呢？
1: 啊，
0: 人家干嘛？
1: 这是跟谁呀？
0: 瞧我干嘛？
1: 啊，谁瞧他了？
0: 乐什么？
1: 啊，
0: 人家有什么可乐的？
1: 就你这模样还不够可乐的。
0: 我就这样，我在马路当间走
1: 啊，那么些车那样撞着呢，
0: 走着走着他躺下了，
1: 躺那儿了，
0: 我这歇会儿，
1: 这多危险啊。
0: 人说你别躺马路上啊。
1: 是啊，
0: 车来了
1: 啊。
0: 嗯，什么车？
1: 什么车呀？
0: 骑车的过来了。
1: 自行车。
0: 自行车
1: 啊，
0: 来
1: 干嘛？
0: 让他往这儿压。
1: 你这不是找别扭吗？
0: 你这是压过去。
1: 那骑车的跟他置气吗？
0: 人家绕开了，
1: 躲开他了。
0: 那人告诉他，你快起来吧，
1: 好麻烦。
0: 谁敢压他呀？
1: 人家也躲开他了。
0: 人说你快起来吧，汽车可来了，
1: 四个轱辘了。
0: 汽车
1: 啊，
0: 来，
1: 慌，
0: 往这儿压，
1: 真够慌的。
0: 给我身上压过去，
1: 满不在乎。
0: 消防队汽车，
1: 这回怎么样？
0: 我起来吧。
1: 哎，这回他躲开了。
0: 是啊，救火汽车呀、啊。
1: 哎，对了，
0: 压了白压，
1: 那他不敢惹这麻烦
0: 啊。你这不是诚心找麻烦吗？
1: 这叫诚心找别扭。
0: 其实这个呀不算罪。
1: 是啊，
0: 没罪，
1: 他还知道躲呢吗？
0: 就是嘛。
1: 嗯，
0: 消防队那汽车一来，他起来了吗？
1: 他惹不起。
0: 就是吗？
1: 装饰。
0: 要真喝醉了你看得出来。
1: 哦，真喝醉了怎么瞧得出来？
0: 真喝醉的人呢，
1: 嗯，
0: 他怕人说他醉了。
1: 哦，他倒怕这样。
0: 嗯，
1: 是啊，
0: 俩人在一块喝酒
1: 啊，
0: 俩人都醉了，
1: 怎么样？
0: 你看吧，俩人对吹。
1: 哦，俩人吹牛，
0: 谁也不承认谁醉了。
1: 是啊，
0: 我告诉你这酒啊
1: 啊
0: 不行。
1: 哦，人家不行，
0: 再喝两杯你就醉了。
1: 是啊，那个呢，
0: 你看我没关系，
1: 他没关系，
0: 我再喝半斤没关系，
1: 纯粹说大话。
0: 那个也说大话啊，你说话认识舌头都短了。
1: 他这舌头也不利索了。
0: 没喝醉啊。
1: 哎，
0: 没喝醉你来这手
1: 什么呀？
0: 从兜里头
1: 啊
0: 把手电筒掏出来了，
1: 手电棒
0: 往桌子上一搁，
1: 干嘛呀？
0: 一摁电门出来一个光柱。
1: 哎，那光出来了。
0: 你瞧瞧这个
1: 啊，
0: 你顺着我这柱子爬上去。
1: 哦，那是柱子呀。
0: 你爬。
1: 那个怎么样？
0: 那个也不含糊。
1: 哦，
0: 这算得了什么呀？俺们就爬这个柱子
1: 啊。
0: 你别来这套。
1: 嗯，
0: 我懂。
1: 嗯，
0: 我爬上去
1: 啊，
0: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1: 对对
2: 啊，就最后这几句话啊，我记得当年侯本林大师曾经说过，说这个最后这几句就是你能听出来他是喝多了，但是他每一个字儿都特别清楚，对吧？你看他怎么能把控这个节奏，把控这个度，就是太重要了。这真是浓缩的哈、啊，这么多年艺术水平浓缩下来的东西，值得咱们去学习，值得咱们去欣赏。
3: 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好了，今天的这个相声咱们就听到这儿啊，最后呢咱们听首歌，天海一心。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3: 好的，让我们共同来收听或者回忆一下影视金曲啊，然后呢也回忆一下那些个经典的片段。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位艺人叫张国荣小哥哈。说到这个张国荣呢，是很多人记忆当中那个永远忧郁的啊，或者说是有文艺范儿的那个人。张国荣呢是殿堂级歌手，真的啊，他是唱歌出道的，是1977年参加亚洲歌唱大赛，然后拿到了亚军，正式出道。但是他这个形象，说句心里话，我就觉得是越老越有味儿的人啊。早年间肯定是发展不顺，到了80年代中期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发力了啊，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期。张国荣演过很多的电影，也唱过了很多的歌，所以说今天呢，咱们通过这些歌曲来回忆一下那些个经典的岁月，经典的影视剧。接下来咱们先欣赏第一首歌啊，《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
4: 乌合欢天

英气本色啊，然后呢，其实张国荣唱粤语歌，我就觉得就特别深情哈、啊。我不知道大伙发现没有，我特别喜欢听张国荣的粤语歌，而且张国荣的粤语歌真的厉害，他是第一个把粤语歌哈、啊、就是唱到亚洲的人。这一点我就觉得，是他一生当中应该是最自豪的一件事。来，咱们再听第二首歌啊，叫《奔向未来的日子》，这是《英雄本色二》的主题曲。

有意义，冇意义，怎么定活？不想，不见，不知。

经典的一个桥段啊，而且王祖贤那年真漂亮，是吧？就你就感觉到，其实有的时候鬼也不是不可以哈，你这长成那样哈，张国荣呢在里边演了这个男主角啊，去的也很好，歌呢，我记得好像是道道道，张学友唱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倩女幽魂》，咱们来先听《道道道》啊。

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块7。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就是提张。

国荣，我就觉得有一首歌不放，我心里头特别闹得慌啊，就是这歌必须得放，沉默是金，就是觉得这个只要一提张国荣，然后就想这首歌一定得好好听一听。

来，咱们继续说这个刘惜俊的事儿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可以咨询一下，我们有推送。然后呢，也可以听我们每天的这个主持人给大伙儿做介绍。刘惜俊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市集啊，大家有什么这个想卖的，其实好多品都可以卖，一天大概是50元，然后这包含场地啊、维护啊、包括我们这个所有的费用都在里边，在室内啊，卖什么？我觉得50块钱都能卖出来吧，是不是？那个看看啊，家里有什么需要卖的啊？有什么自己的这个选品啊，都可以在我们刘惜俊啊给大伙儿做一个展示。好了，接下来咱们来听《倩女幽魂》啊，张国荣的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好，欢迎回来之后啊，咱们继续来欣赏张国荣的电影作品，还有他的主题歌啊。接下来咱们说的这部电影叫《胭脂扣》啊，《胭脂扣》这部电影的主题。

提取呢有两个版本，一个呢是张国荣的版本，另外一个呢是梅艳芳的版本。咱们接下来听张国荣的版本。

两个版本啊，两个版本感觉，不一样，意境不一样啊。张国荣和梅兰芳表达出来的这个感觉、感情也不一样。张国荣是一种深沉的、潇洒的，总感觉，有一点落寞。然后梅艳芳的感觉就是沉稳大气啊，平稳的输出，很厉害。张国荣有好多好多，特别好听的歌啊。接下来咱们欣赏，一首张国荣的《风继续吹》。

0: 后。
1: 张国荣的另外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沙之恋》啊，我不知道大伙儿看过没看过啊，反正内容不是特别的，就是让人觉得很记忆犹新的感觉啊。但是这里边的歌挺好，叫《浓情》，来，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0: 好，接下来咱们听张国荣版的一首粤语经典歌曲啊，《千千阙歌》。
1: 一位小妹妹今晚亦都有出现，到每一个时候，每一晚呢个时候，我都唱佢呢一首歌，而每一晚所得嚟嘅反应，比头先嘅歌更加爆炸。

见啦。微信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改

有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说句心里话，我是真没看过，我都没听过啊，叫《为你钟情》，1985年上映的，主题曲呢就叫《为你钟情》，来，咱们听一听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5。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来，咱们继续说张国荣的电影和他的歌曲啊。接下来咱们盘点的是《阿飞正传》。《阿飞正传》呢是两个版本啊，一个呢是张国荣的，一个是梅艳芳的。咱们先听张国荣的啊。

张国荣好多的好听的歌曲啊。来，咱们听一听这一首啊，《眉来眼去》。

然后呢，咱们接下来再欣赏张国荣，我们最熟悉的也是最经典的一部电影啊，叫《霸王别姬》。这部电影真的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吧？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各种平台上呢，也能看到当年张国荣是怎么学戏的啊！真的就是，哎呦，那个时代我就觉得张国荣那身打扮哈，就放到现在都觉得是潮的。那是休闲装，然后呢，跟着老师啊，那个学那个动作啊，学戏，真的是好。来，咱们听，爱已成往事。

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

0: 交往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这活动欢迎大家去啊，有时间的话啊，就是卖点啥不行，你说是不是？50块钱，嗯，反正我就觉得这本出来之后，那肯定人挺多的啊，而且不光是您啊，好多商家都参与，所以呢，这个场合包括人流啊，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喜欢的报名啊，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伙儿说说这个张国荣的歌曲。有一部电影叫《白发魔女传》，93年上映的啊。然后呢，这个主题曲呢叫《红颜白发》，张国荣演唱的。

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进已无去路，进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我似跳进八阵痛。

你的态度，我无怨你，我很糊涂，此刻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早经封锁心的退路，要去我也觉无去路。

来，接下来咱们再来欣赏另外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啊。这个电影呢是《金枝玉叶》啊，1994年上映的，主题曲呢是《追》，张国荣演唱的。这个电影这个歌啊，获得了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插曲叫《今生今世》，咱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追》。

好，接下来呢，是1995年的一部电影，叫《夜半歌声》。这部电影呢，给我们贡献了好几首，挺有名的歌曲啊。其中呢，主题曲叫《夜半歌声》，来，咱们先听。

然后这夜半歌声呢还有个插曲啊，这个插曲是深情相拥，张国荣和辛晓琪合唱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插曲叫一辈子失去了你，咱们先来听深情相拥。

本来挺深情的音乐哈，然后突然加了一个这么欢快的音乐，总觉感觉违和。接下来咱听这个啊，就是《夜半歌声》的另外一个插曲，《一辈子失去了你》。

最后呢，咱们听一听电影《色情男女》的这个主题曲儿、主题歌啊，主题歌是《谈情说爱》。

好了，最后呢，咱们把一首歌啊，送给这个已故的巨星张国荣，这首歌呢叫《一生向西》。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会的氛围。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阿姨。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夺冠赋予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轻轻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2: 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拆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拆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简单了解一下路况啊，看一看城市以北目前呢湖北路、重庆路这一段的现在的这个双向都是有一些缓行的情况出现啊，铁北的其他的一些路段呢还算是比较顺畅的。我们看到这个公铁桥洞呢现在也顺畅。那现在看一看分局岗，目前盐铁园的门前啊，东西双向，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的压力相对比较大。那西向东的方向呢目前是处于一个缓行的情况。站前东向西延安路啊，目前看到的是有缓行出现。那锦西街呢，我们看到到上海路的方向，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缓行出现的。其他的路段，老城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山西街到洛阳路这一段啊，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一些压力的。洛阳路到山西街这一段东向西的方向，那也包括这个福德转盘周边向东街啊，这个方向呢也是有一些缓行出现。其他的路段呢，我们需要主要关注的就是云飞街的沿线。目前呢，云飞街洛阳路的南北双向车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啊。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车的压力比较大。桥面目前来看呢，这个几座大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顺畅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到城市南面武汉街临川路到市府路这一段，目前是北向南的方向是有缓行，南向北呢现在看起来还是没有问题的。云飞南街科技路啊，现在车是比较多的。云飞南街到科技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排队缓行，科技路到云飞南街的西向东的方向车非常多。科技路长沙街到中央南街这一段红星美凯龙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的密度是非常大的。再有呢就是科技路，现在我们看到从昆明街到武汉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车排满了，东向西没有问题啊。现在科技路是昆明街到武汉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再有呢就是昆明街学院路这一段啊，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学院路福州街到昆明街这一段是东向西的方向是在排队缓行的。城市以南目前科技路现在车是比较多的啊，科技路昆明街到武汉街西向东的方向排满了，东向西目前来看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其他的路段的武汉街，刚才我们说的路段临川路到市府路这一段呢现在是有所缓解啊。再有呢就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我们报业大厦的门前市府路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云飞南街到科技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科技路到云飞南街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排队缓行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好了，关注交通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我们的官方商城呢去逛一逛啊。今天呢我们首先为您分享的是一款实力大牌，就是 HOKA 啊，这是素有路跑鞋鼻祖之称。那么这个品牌的鞋呢和昂跑啊还有萨洛蒙啊并称新中产三宝，也是专业的这个跑步爱好者还有各路明星日常出镜高频上镜的一个口碑单品啊。这款鞋呢走的时间长了脚呢也不会觉得累，是属于标志性的超轻泡棉缓震中底。 它就是那种穿起来呢既觉得很软弹，然后又不塌，又很有支撑力，长时间走的话也不容易踩塌了，也不容易泄力啊。它是那种就是弧形的滚动引导的那种鞋底，平缓过渡前后脚掌，走路呢咱也不用较劲，有效的吸收地面的冲击力，可以减轻我们的膝盖和小腿的负担。它是那种立体提花的透气网布分区编织的，全天走路呢也是透气不闷汗的。比如说呢，平时咱们搭配衬衫啊、九分裤啊，低调又很百搭，这个上班通勤呢是毫无压力的，约会逛街可以搭配长裙啊包括短裤啊，可以轻松打造那种氛围感，还有情侣可以一块儿穿着出门。夜跑的朋友啊，包括这个健身训练也能够缓冲保护我们的膝盖。如果说您是出游，需要长途的暴走也没有负担，是属于那种全能百搭实用性能的一款鞋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它的颜色呢，有纯黑的，还有星辰灰，非常沉稳，又很适配比如说男生啊平常通勤健身，还有那种粉色的还有米色的、白橙色，温柔清爽，特别适合女生逛街也好约会也好，非常好看啊。还有黑白、灰白基础色系的，我觉得这个无论是男生穿呢还是女生穿都是非常适配啊。提示大家，这个霍卡啊，霍卡的经典跑鞋一双399元，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多买呢会更优惠的。别想太多啊，大家说这个399元是我们给到您的价格啊，您知道这个官网或者是专柜去搜一搜，一双平时要1000多，因为它是一个就是国际大牌嘛，所以说价格相对是比较贵的，1199啊，这是专柜卖。但是今天呢，我们给您的是现货清仓，只要399元。平时呢，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一下子能够拿走3双了。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好就是我缺一双全能的跑鞋，那今天啊，您一定要去抢一波，那肯定是赚到了啊！限量福利只有100双，售完不补货。登录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一来抢购一下。然后您可以呢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啊。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时光漫漫。那这个价格呢，这个专柜是1199，那我们交通广播给到您的是399，相当于3.3折就能够拿到手。颜色呢是有8款热门颜色可以选择，男女同款，鞋码也挺全的。如果说啊，您说我这脚有点宽有点胖怎么办呢，那建议您能拍大一码，这是属于奥莱仓直发的，品质非常有保障。然后呢它是限量福利啊，是限量福利的，每一款颜色只有100双。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一下一来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还会再减5块钱。别想太多，漫漫长路总要慢慢走。好了，说过了穿的，咱再说说用的啊。这个用的呢，这一款产品我觉得大家特别的喜欢，好多朋友呢都抢爆了，那就是迪奥限量版的口红小样5件套。大家想想啊，这个迪奥的口红咱们平时买一支啊，就比如说3.8克啊，一支，这一支呢反正我的口红肯定是用不完，几乎很少有用完的一支口红。那么这个小样呢，它5件套有5种颜色，它每一支呢只有1.5克，这1.5克又能够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那5支1.5克的这种小口红还是礼盒包的，非常的可爱，我就拥有这个一盒啊，我觉得特别的实用啊。你比如说5种颜色，我们搭配不同色系的这个衣服，来去配这个口红，包括我们化不同的妆来配不同的色号，而且呢都是迪奥家的当红热卖色号，非常经典的。你看像迪奥999，这个经典咱一定要拥有，是不是？是属于正红色，特别的浓郁啊，就是那种这个女王范儿的感觉。然后还有呢，温柔色就是720。豆沙色啊，很温柔很低调，然后呢它又不失格调，特别的知性啊，也特别好配衣服。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喜欢那种非常明亮的那种颜色，可以选择777，明亮的橘红色，它是那种很水润的嘟嘟唇的效果。另外呢就是有一阵特别火的那个干枯玫瑰色，就很有氛围感的那种哈，它是772号。 这是约会的时候特别的适合，我就是说那种氛围感特别的浓。还有一款就是枫叶红棕，这秋天到了对吧，这个枫叶红棕派上用场了。840，日常薄涂呢很提气色，然后你厚涂的话是属于那种非常浓郁的又很复古的颜色哈。你想想这五款是不是都是我们的心头好哈。如果说你每样都买一个正装的话，那你要想用完那简直是太难了，一支都很难用完。那这五支小样1.5克，然后在小礼盒里面，我觉得送人呢、自己用啊都特别的实用。关键是里边的色号没有一支是你用不上的，我觉得都能够用得上哈。价格呢也是非常的给力，真的是让人觉得惊掉下巴。迪奥口红小样5件套，到手5支只要199元。要知道我们女孩子的包里边永远缺一支刚刚好的口红，你比如说咱们在职场你需要那种很干练的颜色对吧，那你要是约会的话呢，你又需要很甜美的颜色，你要是去宴会呢，参加比如你吃席去啊，你参加闺蜜聚会什么的，你要需要那种相对隆重一点，你见闺蜜要时尚一点对吧，那你想一支口红不可能满足这么多的要求啊。那今天我们大牌福利给您安排上行走的调色盘，而且是迪奥口红啊，小样礼盒一次集齐5支国际大牌色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划算了啊！5个色号呢，分别是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号的枫叶砖红。平时呢，官网一支正装就要400块钱啊，那今天呢，直接给您超低价，到手5支小样只要199。哎，这个价格平时我们真的是想都不敢想。那同时呢，今天也是美妆捡漏的福利，价格太香了，数量有限，怎么买呢？您可以登录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锦州交通广播，回复一下1，然后赶紧抢啊。

0: 好啦，我觉得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这些东西呢，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啊。我看见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多朋友都发送我们的通关密语哈，想要买的赶紧发送我们刚才跟您说的，你看这么多的朋友发送一，那还有发送鞋的，对，你发送鞋呢，反正也出来这个链接了啊，刚才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口红，哎，真的是好多朋友真的是特别的喜欢哈，然后呢几轮，因为它送人呢非常的小巧啊，然后又非常的实用，这是最关键的。但有的朋友呢也会想选择就是稍微贵一点的一些礼物，或者说自己用。那接下来这个啊，我觉得大家就完全可以去看一看，可以选一选，那就是天梭小美人系列腕表。天梭大家都知道啊，那是老牌瑞士制表品牌，堪称腕表圈的一个标杆了。它是1853年创立的口碑，那口碑真的太过硬了。而且呢，这个小美人系列呢是刘亦菲的同款的爆款啊。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就回来。
1: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好啦，那好的，想买口红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六啊，回复一下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手表啊，提到这个天梭这个品牌，好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天梭啊真的是老牌子了，也是一个大牌子哈。那今天给您推的是老牌瑞士制表品牌天梭，一共三款风格任选，钢带款呢是干练适配通勤用，然后还有那个皮带皮带子的那种，就是棕皮的，很温柔，特别的适配我们约会用哈。然后呢还有绿皮的，绿皮带的这种，我感觉复古，哎，非常的复古，适合我们出去玩。而且它是那种经典的罗马刻度的小圆表，细手腕宽手腕佩戴都特别的精致，日常穿搭呢也是百搭不出错的。然后它呢这个匠心工艺啊，大家都知道啊，天梭呢它搭载的是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精准，不用手动上发条，而且特别的省心，又非常的好打理，搭配比如说那种就是高硬度的蓝宝石的表镜啊，不怕钥匙刮擦呀，还有一些磨蹭哈。表盘的做工特别细腻，长久佩戴还是很透亮的，因为你想啊，这大牌做工嘛，是经得起去仔细的去推敲的啊。它自带原装的那个品牌的礼盒礼袋，女生呢可以自己留着宠爱自己，也可以送给我们的闺蜜。男生呢在七夕送给爱人，也是那种就是很有寓意的，珍惜朝夕嘛，对吧？价位也不贵，1000元的价位送出专柜3000元的体面的质感，所以你要是想买就是比较高阶一点的这个礼品呢，可以选择这一款天梭小美人系列女表，有三款啊，只要1299。这个真的是秒杀全网了，这一款小美人系列你上网去搜一下，或线下专柜，基本是3500左右啊，3500左右的价格。那今天我们福利给您拉满了，到手只要1299。登录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回复一下六，直接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六，可以看看这个天梭的小美人的女表，然后回复一呢就可以看看我们的口红，还有我们的这个跑鞋啊，都是可以的。找到他，时间给你的变化。还有一款特别有名的就是香奈儿哈，香奈儿的这个山茶花洁面那就甭说了，用过都知道啊，太经典的一款产品了，150毫升。那香奈儿呢，它可以说它的洁面就是对于油脂的分泌比较多的朋友来讲，那非常的友好啊。比如很多的朋友呢是属于那种早上刚洗完脸，中午就油光满面的了，而且呢毛孔又很粗大，彩妆有残留的，灰尘这个污垢洗不净的，闷痘闭口的就都来了啊。你会发现脸要是洗不干净，就是再贵的那个水啊乳啊都吸收不进去，包括你用的什么比较贵的精油啊，你都用不了了，因为这毛孔是不干净的。那今天呢我们给您的是临期清仓减漏，同样是150毫升的正装，一支只需要199，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去囤两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8，更划算，算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钱啊。这个洁面两支装，男生女生都能用，真心不错。这个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啊，到明年的年底呢，你想想一管洁面，那肯定能用得完呢，而且它价格便宜啊。对吧？所以说价格太香了，抢到就是赚到，库存也不多，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平台锦州交通广播，回复一下六，然后赶紧抢。

0: 签儿窗。
1: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4: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0: 竹签儿穿，象征幸福和团圆。
5: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地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

0: 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
1: 格式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了，朋友们，17:03的时候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在上一个时段呢，我们看到咱们锦城很多的路段的车都特别的多。那今天我们先从南往北捋一下啊。这个时候呢，云飞南街现在我们看到市府路到科技路这一段的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市府路到云飞南街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这个车也是在排队缓行。科技路到云飞南街的西向东，现在呢也是压力很大。那目前这个科技路啊，我感觉呢沿线也确实车挺多的。你比如说科技路武汉街到长沙街这一段，尤其是这个长沙街到科技路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车的密度非常大。那西向东呢，目前来看是有所缓解的。市府路到中央南街的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的情况。市府路到云飞南街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也是在排队缓行。目前呢，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门前啊，就是市府路上报业大厦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缓行出现的，这是城市以南。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科技路到福州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呢是有缓行出现。那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好，这个时间云飞大桥上真的是车挺多的。云飞大桥的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这个整个一个桥面都已经排满了。北向南呢看起来还可以，但是呢云飞街的沿线从洛阳路开始到南京路的这个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我们都看到有缓行出现。因为这个时间呢，你想这立秋之后啊，天气一下子就凉爽了，这个夜市那就更热闹了，是不是？你别说天气凉爽了，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么热的时候，这夜市也是热闹不减。那现在逛夜市的朋友可能就更多了啊，尤其呢现在又赶上了这个周末休息哈，所以云飞街沿线现在车是非常多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云飞街沿线都已经到哪儿了呢？解放路开始，从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啊。好了，解放路呢这个工人文化宫的门前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车的压力也是比较大。那东向西呢，这个之前是有这个道路路面的一个施工，所以说呢会导致车是相对比较拥堵的。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看到解放路文化宫的门前解放路上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是有压力的啊。好了，这个城市以南包括这个桥面我们捋完了，看看城市以北怎么样。这个城市以北呢，在这个时间段是非常的清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通过。那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马上步入今天的开心驾到。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冬梅的开心驾到，希望大家呢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好多朋友呢来到了冬梅的直播间啊，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同时呢在这个抖音当中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冬梅，然后呢我们的节目啊是现场直播，在抖音当中咱们也直播哈。在播放歌曲的时候呢，可以和咱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来聊聊天，欢迎大家，也感谢大家给冬梅来点赞啊。好了，开心驾到是一道什么样的节目呢？因为这个时候来到我直播间的朋友好多是外地的听友啊，说现在在干什么呢？我们在上节目呢，锦州交通广播在周六周日这个时间段到19点，我们会有点歌的一个时间段啊，名字叫做开心驾到。大家呢可以通过音乐啊来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这个时间呢，大家想把你的祝福送给谁呢？想用音乐来表达你的

心情吗？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啊，各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给我发信息，我看见呢也会及时回复的。那在抖音的公屏上，因为我在上节目，可能有一些信息来不及回复，那希望大家谅解哈。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哎，这首歌的这个翻唱啊，最近特别的火。但是呢，今天我要播放的是它的原唱，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听过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会让很多朋友久久回味。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呢？咱们来分享一下。

好啦，这首歌呢是蔡幸娟演唱的《我心已许》啊，是一首老歌了，很多朋友都有听过，而且特别的经典。那个时候就是喜欢看琼瑶剧的朋友肯定都听过这首歌。那现在那些老歌也是经过了很多的翻唱啊。同时呢，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啊，包括冬梅的抖音直播间在点歌，可以的，没问题啊。我看到了王涛呢发来信息，他说呢想点播一首谢霆锋的歌曲《要我怎么忘了他》，送给冬梅和所有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周末愉快，没问题。同时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点歌的朋友啊，大家要告诉我你想听谁演唱的什么版本的歌曲，这样的话呢也好让冬梅帮您去找到啊。当然大家也可以表达自己喜欢的这个自己想说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是不善于表达的，但是呢通过音乐就可以说出自己想要的这种感觉了，说出自己的心情了，是不是？

0: 锦州市民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王涛特别推荐的一首谢霆锋的《要我怎么忘了他》，也是一首非常动情的情歌啊。那我看到呢，这个 JK 呢也发来信息了，想点播一首歌曲，就是巴扎黑的那一首歌。那这首歌我已经找到了啊。吹吹山顶的风。那今天呢，咱们锦州啊，这个风也是挺大的。而且你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大暑的节气当中呢，咱们北方大部分的地区气温真的是偏高，尤其是咱们东北、华北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长时间的那一种桑拿天，特别的闷热啊。可以说就是真的是在同期都很罕见的一种情况。那有的朋友就说了，那我记得去年夏天也挺热的，对。但是去年夏天你见过晚上达到30度？

30多度的吗？对吧？那前一段时间那个咱们锦州晚上都31、32度啊，这简直就是南方的那个节奏哈！我记得老家那时候就是白天将近40度、37、8度，晚上31、32度，我感觉回老家了。那你看啊，进入到立秋节气呢，这个冷空气其实也挺应景的，一下子就来了。我就说咱们老祖宗真是太有智慧了，到立秋好像就是那个开关儿。一下子就给它关上了，是吧？而且你看咱们这个周末，很多地方就是那个暑热一下子就没了。比如说像东北黑龙江吉林啊，很多的地方最高温度20出头，你就会感觉这个我是不是这感觉出错了，前几天还37、8度，一下现在20出头了，这个整个温差太大了哈。这个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降到，有的地方会降到15度以下，这早晚的时候咱们就能够体会到秋凉了。你看，你比如说像哈尔滨，我看今天最高气温22度，然后最低气温只有12度。哎呀，晚上的时候一下暖宝宝在南方啊，南方的朋友呢现在可能还得挺一挺，我觉得南方的这个温度啊可能还得过一段时间才能降下来啊。好了，那未来呢，预计啊未来的3天，我们辽宁省大部分地区呢，包括像渤海海峡呀、黄海北部海域啊，是会有分散。

说天气情况怎么样啊？这天气基本上就挺凉快的啊，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爽？但是爽的过程当中呢，你这个衣服就不能像这个过那个桑拿天的时候那么穿了哈，你得穿一些小罩衫什么的，早晚出门。我们看到啊，今天的20点到明天的8点，咱们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呢市区是18度，黑山北镇易县16度，这县里稍微凉一些，临海17度。然后呢，明天8点到20点，咱们全市是晴朗的天气，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咱们市区啊，包括黑山、临海啊，能够达到29度，北镇易县28度。我们就说秋老虎嘛，以前说这秋老虎啊可厉害了，说今年又是闭眼秋，然后秋天会特别特别的热哈。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经历了37、8度的天气，你还怕那秋老虎的那个天儿吗？我感觉我是不怕了。至少人有早晚啊，你还怕啥呀？然后呢，9号的20点到10号的20点，咱们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南风呢4到5级。10号的20点到11号的20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交通广播呢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小 A 说现在开窗户盖被子呢，不开冷，开了热，有点矛盾啊。反正我们锦州呢是这样的，咱们锦州节令特别的准，是吧？啊，那外地的朋友，可能你们比如说像黄梅天，有南方的朋友，黄梅天来的时候，那天就是肯定一下子就潮了起来了，对吧？反正我们锦州呢是北方的一个幸福温暖的小城，然后我们北方的这个锦州这个城市，英雄城市锦绣之州哈，我们一年四季，四季分明。所以说你看我们东北的这个这怎么说呢，姑娘小伙啊，就是很有棱角，因为它四季分明嘛，对吧？春夏秋冬。当然了，如果说就是比如说上大学到咱们锦州来了，南方的朋友到锦州来，那你就要带一年四季多带点衣服哈，这个冬天穿冬天的衣服啊，夏天有夏天的衣服，然后呢春天秋天反正不同的，能体会到不同的衣服哈。好了，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开心驾到。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到19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点歌。好啦，那咱们刚才聊了半天的天气了，来听听歌吧。 JK 的那首歌曲呢我其实已经早就准备好了， JK 还有没有在听节目呢？如果在听的话，来分享这首巴扎黑吹吹山顶的风。

好了，好歌必须得一首接着一首哈。这首歌是 JK 推荐的巴扎黑的《吹吹山顶的风》。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也有好多朋友发来信息啊，看到严九亮呢说，冬梅啊，想点播一首《红尘情歌》。哎，我记得这应该是高安和黑鸭子组合对唱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很经典啊，很久都没有听了。然后呢，还看到了这位叫做杨的朋友发来信息了，想他说，冬梅姐晚上好，想听一首驼铃刀郎版本的，没问题啊，大家推的歌呢，我等这首歌，希望大家在好音乐当中呢，能够有周末的好心情，而且天气又特别的爽朗，秋高气爽的天气，难得好心情啊，片片枫叶情，虽然还没有到这个看枫叶的时候，但是咱们在歌声当中体验一下秋天的美，好不好？

0: 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现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5025号。
2: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三日两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庆祝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4: 好了，给大家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个时间呢，确实咱们大锦州挺热闹的，尤其是你看像云飞大桥南向北啊，刚才我说了云飞大桥南向北呢车特别多，这个时间一看一点都没缓解，依然很多。云飞南街呢现在还好一点啊，但是云飞大桥你想走南向北，得等一段时间，但是北向南桥面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目前呢，你看云飞大桥下桥一直到洛阳路上，这个车基本排得满满当当的了啊。杭州街呢，洛阳路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出现了缓行。你想过桥的话呢，你看看能不能绕行一下。现在云飞大桥不好走，是南向北的方向，车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再有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解放路云飞街。目前解放路云飞街的东西双向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啊。其他的路段我们再看一看，中央大街解放路现在呢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其他的路段呢，老城区还可以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南北街现在车多，再有就是东街福德转盘这个地方现在车的压力也是相对大一些。临川大桥、解放大桥都非常的好走啊，大家放心通过。城市以南还有一些地方我们要梳理一下，你比如说长沙街科技路，刚才我们说这个科技路的沿线啊确实是车挺多，那现在你看科技路到中央南街的这个东西双向，这是为什么呢？这一时间段怎么这么多的车呢？然后长沙街科技路的南北双向车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那现在有没有就是在科技路上开车的朋友啊？这是怎么了？现在怎么科技路今天这个时间段一下子车多起来，包括长沙街啊，南北双向压力大。济宁路到南广路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大家呢这个多关注一下路况吧。刚才我们提到这些路段呢都是车的压力比较大的，如果说您有急事儿的话啊，能绕

行呢，尽量绕行一下。再有，我们看一看城市以北怎么样啊？城市以北呢还好，北边呢是比较顺畅的，主要集中在了这个老城区，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还有说都是去万达的，对，科技路中央哦，科技路中央大街东西在修路，所以说这个会有压力，会有一些拥堵啊。好的，好的，碎碎念念一直在说，早上就是真的、啊，早上就刷到我了，没有，早上没有播哈。好的，好的，那这就是这一时段路况，大家有什么特殊路况，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咱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继续来听歌，片片枫叶情。

风啊，女生版的这个《片片风月情》应该是个对唱的情歌。我记得它刚出的时候就是很有，就是很古典的一种感觉哈，然后听起来会有韵味，尤其呢加上这个港风呢更有味道了。那好多朋友也会说这个粤语歌曲咱也听不懂啊。我跟大家讲的一个歌曲可能我们听不懂，但是呢你能够通过音乐的这个表达感受到它大致唱的是什么感觉，比如开心能感受得到哈，或者难过、回忆、怀念、温馨、温柔，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有的时候听歌呢就是听的是一种感觉哈。你看像咱们这个国语歌、粤语歌，那普通话的歌曲呢咱们肯定能听明白歌词，知道唱什么，那粤语歌呢它那个韵味在里面也是不同的感觉哈。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同时呢很多朋友在看冬梅的这个抖音直播，那我呢现在厉害啊，所以呢生活当中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呀现在生活当中的烦心事真的是太多了啊。这不顺的事儿也挺多的。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人生啊就是这样的，它不可能永远都开心，但是呢我们内心当中一定要有希望。你要知道那啥都不是事儿，是事儿就一会儿，对吧？你比如说咱们活这么大，你有很多的事当时你会觉得那是天大的难事儿啊，现在怎么了，是不是也过去了。还有一些事儿呢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有一句话叫事缓则圆啊，你可能就是现在你觉得哎呀这事儿我难住了咋办呢，哦桥头自然直啊。好吧，不啰嗦，咱们来听歌啊。我们平台当中呢有朋友推荐歌曲，就是红尘情歌，还有推荐驼铃，这两首歌我还欠着呢，咱们再分享一首情歌。

0: 好了，现在是17:43了啊，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开心驾到，我是冬梅，也特别的感谢大家呢能够在冬梅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给我点赞呢、啊、然后和我来聊天啊，也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来点歌的，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啊。刚才呢我们说这个科技路现在车挺多的，然后有朋友发来信息了，看自由飞翔的说科技路在修路呢，对，谢谢这个大家呢跟我们互通有无，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交通人嘛彼此也是惺惺相惜的，而且我们的听众特别的热情啊，真的是这样，就只要是谁有问路况的马上就有朋友啊就来回复了，我觉得这个心里边真的是暖暖的，就咱们是一个大家庭啊。当然了，这个在锦州的朋友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啊也会来到冬梅的直播间来看看，哎，这在聊什么呢？大家好，我是锦州交通广播的一名节目主持人，普普通通的一名节目主持人，我叫冬梅啊，非常开心能够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和大家认识，我们又多了很多的这个新朋友啊，当然也非常感谢各位老朋友能够一直支持我们锦州交通广播，支持还有很多外地的咱们锦州人啊、支持家乡的广播，有朋友说想家了就会听听家乡的声音，看看家乡的人，我觉得特别的好。好了，看看我们平台当中的留言啊。好，稍等，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 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三日两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西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1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0: 这首歌的前奏呢很有辨识度啊，就前面一出来很有异域风情，是不是？就是，但是呢，他一唱出来的这个感觉就像是在讲述一段故事。看到这位朋友啊，七月啊，苹果发来信息呢，说主持人好，点播《两两相望》，这是辛晓琪的一首代表作之一，也特别的经典，咱们一块分享一下。

好啦，这一首《两两相望》啊，有很多朋友说，哇，这歌太经典了，说辛晓琪还有那个歌曲味道也特别的经典。没错没错啊，那喜欢听老歌的朋友肯定对这歌呢一点都不陌生。那接下来我记得有朋友推荐刀郎的歌曲《驼铃》，这位朋友你还在听节目吗？这首歌呢我已经为你找到了，我看一看是谁推荐的啊，杨，好，杨。好，现在呢，刀郎的这首《驼铃》呢，已经为您找到，共同来分享一下。

好啦，这个好歌真的是一首接着一首，然后呢冬梅的抖音直播间大家聊的呢也都怎么说呢，这个热热闹闹的啊，聊什么话题都有，然后有聊审美的，有聊歌的，还有聊老乡的，哎呀我觉得特别的热闹啊，感谢大家能够来到冬梅的直播间，然后呢我们能够在抖音当中相逢也是缘分啊，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细雨蒙蒙说冬梅的声音早就熟悉了，但人呢是第一次看到，看着很亲切，亲切就好，尤其是你当你先认识这个人的声音，然后再看见他，你会觉得哎呦真的是像老朋友一样，是不是？有没有同样的感觉？我看见你们也是这样，就你们跟我说啊，曾经听过你的节目，热线点过歌，我就好像这个脑海当中就回到了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是一样的啊，特别好。好啦，杨呢说在听节目，感谢大家推荐的歌曲啊，你推荐的这首歌也让很多朋友产生了新生的共鸣。那刚才呢，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啊，有朋友推荐陈小春的歌曲《0932》，这首歌也挺好听的。那这个朋友还在吗？是哪位朋友来着？因为人太多了，我有点记不太清了。如果在的话，来冒个泡好不好？0932。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好了，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点歌啊，这个时间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曲想听呢？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的啊。大家呢可以把您的这个想听的歌曲打在公屏上，然后最好是能够告诉我你想。那好歌呢太多了，都在排队呢。猫刚才推荐了一首歌曲啊，猫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我感觉哎呀，感觉这歌的整个的那个寓意很大气，叫做山河万里。猫你有在听吗？你点个歌也真不容易哈，好不容易才播上这首歌为你播放于百万山河万里，也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那个版本，咱们一块来听。

觉哈。今天大家推荐的歌曲呢都特别的好听。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我有看到这位朋友，我看一下叫什么名字哈。东部是东北姐啊，巴扎黑演唱的吹吹山顶的风，谢谢。哎呀，东部啊，你是不是来晚了？这个吹吹山顶的风我们前半段已经播过了啊，你是不是刚刚来听到我们的节目？能不能换一首其他的歌呢？还有呢，这个月心童他说，东北姐姐你好呀，想点播一首勇气，希望自己呢干什么都要鼓起勇气去做。对，有的时候呢自己一定要鼓励自己，同时呢我们大家也一块儿鼓励你好不好？来分享这首老歌勇气。

听经典的歌曲呢，感觉不一样。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音乐像是自己的朋友一样，就像很多朋友会把我们的广播当做自己的朋友啊，当做自己的一个伙伴。你比如很多朋友说，在自己寂寞的时候会习惯听交通广播，无论里面说什么，但是他就会觉得有一个朋友在陪伴自己，是一样的。我看到了行至水云间呢，说冬梅周六时光快乐，想点播一首故乡风，谢谢了，不客气，这首歌很有感觉，来分享故乡。

好了，东部说呢，冬梅姐呀，你说的也太对了，刚吃过饭准备出去到市园溜达一圈，然后呢想点播凤凰传奇的那首歌吧。好的，稍后帮您找一下哈。嗯，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我前面呢确实有很多歌曲还没有来得及播放呢，大家耐心等待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停留一会儿。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也很有氛围感，其实挺适合在晚上来安静的去听的，这首歌就是弦子演唱的《醉清风》。

好啦，这首歌曲呢是林忆莲演唱的《归零》，是武则天特别推荐的。她说呢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听众，所有的好朋友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是很彰显林忆莲的那种就是上下实力的一首歌曲来分享。

0: 好了，我发现啊，这个还有好多的歌曲没有播放呢。我们看到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三里红啊，他说呢，冬梅你好，三里红您还在听节目吗？这个时间到您点播歌曲的时间了。他说呢，想点播一首毛不易的歌曲《一荤一素》，送给天堂里的妈妈，想告诉妈妈，我们过得很好，不用惦记我们，希望妈妈能够感受得到啊。我想，对于逝去的我们的亲人来讲，我们能够过好每一天，就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事情啊。这首毛不易的《一荤一素》也特别的感人。啊，也是他自己的亲身经
1: 回
0: 历，
1: 不来也没事儿，
0: 来听一听。
1: 反正哎，
0: 前面有一段独白啊。
1: 对，你像香啊，之前我跟
0: 这个应该是姐姐，
1: 了
0: 因为毛不易呢，这个给妈妈写的这首歌曲啊，这个家人过世，然后姐姐，亲人给她发信息。
1: 哎，对，那个水果可以用，你可以用那套盘子装。就上次你毕业的时候，我跟妈去看你，她给你买的那套盘子，还有碗。带花的，你还嫌丑。

听到这首歌，很多朋友很感慨啊，说一首歌，一段故事，没错，这是毛不易的这个真实的故事，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啊，送给自己挚爱的亲人。有的时候呢，在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的挚爱啊，这个挚爱有亲情、友情和爱情，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我们拥有的每一份挚爱。好了，那前面呢还有朋友推荐歌曲，有的朋友说呢，可不可以听王杰的《活出自己》哈？因为刚才呢我们有一点点的感伤，那这首王杰的《活出自己》呢是充满活力的和力量的一首歌。其实呢，我觉得王杰那个时候他喜欢唱一些悲伤的歌曲啊，那这首歌可能是他比较少的一首相对来讲欢快一些的歌。我们其实就是微不足道的，你没有必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一句这个一句什么什么建议啊非常介怀，我们就是要活出自己。

0: 开我的视线。
1: 好了，这个动感的歌曲啊，是远方说东北晚上好啊，记得上一次东北上节目的时候，也是由王杰歌曲引申的话题，有个前女友啊，特喜欢王杰，每年过生日的时候都送他王杰的卡带和 CD 啊。哎呀，真的呀，你真的是看到了他呀，那你们真的是太巧了，是不是？你看，所以说听我这节目啊，他是，这是吸引力法则哈。好了，刚才我们听的都是这个欢快的歌曲，接下来咱们平静一下心情，来听听本多露露的美丽心情。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听一部分的歌曲，可能美好的歌曲都会勾起很多朋友心中的往事，也有很多的朋友呢会在歌曲当中找到自己心声的共鸣啊。刚才呢，我看到三里红说一直在听，听到了，不客气，希望呢在天堂的妈妈也能够感应得到啊，我们都要好好的生活啊。好啦，也继续来播放大家推荐的歌曲，鱼米之乡。想点播一首歌，想听河南三妹演唱的《岁月如笔写春秋》，咱们来听一段。

今天呢，大家推荐的歌曲都特别的好听，同时呢，好多朋友在冬梅的抖音直播间啊，也点播了自己心仪的音乐，表达了一份心情哈。那有一位朋友叫做杨喇子啊，他说呢，他现在在宁波，在帮助抗击台风，想点播一首东北民谣，觉得很想家，年底才能回去哈。想家了就听听家乡的声音，看看家乡的人，听一听家乡的广播。这一首东北民谣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送给更多的好朋友，同时呢，也送给杨喇子和所有在外的。

0: 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
1: 为何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充满欢喜，家人安康，万事如意。

0: 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
1: 九十年代的粤语乐坛有多惊艳，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九十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

0: 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1: 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

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同安阁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

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历历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回顾1989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0: 断人肠。
1: 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2: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徐良和蒋平保着皇太子诏书赶奔太平庄，真没想到在路过荒草山的时候遇上一伙劫道的。咱们说了，为首的是个年轻人，小伙长得挺帅，不仅长得漂亮，这功夫十分了得。徐良在跟他交手的时候偷眼观看，就知道他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当然了，说这小伙能超过徐良的能耐，那不可能，他比徐良啊还差着一大截。徐良之所以跟他打这么半天，就挺喜欢他，要看看他究竟有多高的本事，故意延长了时间。徐良真要出手，早把他制服了。后来这小伙子一看徐良的本事太大，光凭着刀法万难取胜，因此发出暗器，他还会打镖。哎，徐良一看来了兴趣了，心说话真不错呀，在我的面前卖弄暗器，嘿嘿，今儿个我玩玩你。老徐徐良一闪身，啪，把镖接住了，紧跟着咔咔，另两只镖发出来了。你想，那能打得中徐良吗？徐良没费吹灰之力，一探掌腕，收收，把两只镖也抓住了。老徐一高兴，手腕子一翻，个绿悄悄的，你的东西我还给你。又扔回来了。您真别说，这小伙也不善，探手掌把三只镖接住了，一抖手又打向徐良。哎，徐良一看行啊，咱俩镖打穿梭啊。老徐一扬手把三只镖又接住了，紧跟着身子一转个，镖随人转，人随镖转，利用这个惯性，三只镖又打向那个年轻的人。哎，这年轻人探手腕，啊，啪啪啪，把三只镖又接住了。可是这回情况有变化，徐良的镖也发出去了，人随镖走，撑一纵身，跳到小伙的近前，利用这小伙接镖这个空子，老徐徐良的大环刀就到了。但见刀光一闪，扑奔这小伙子的梗上，再想躲来不及了。这小伙心头一凉啊，心中暗想：完了！他把眼一闭，牙关一咬，等死。其实徐良啊，根本就没想伤害他。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徐良爱财呀，哎，见着有能耐的人，他特别羡慕。他一想，这个年轻的娃娃岁数不大，有这么高的本事，人才难得，不忍心要他的命。另外一点，人质在人家掌握之中。磕头的哥哥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都叫人逮下了。真要是把他给杀了，还有那么多贼呢，预防他们狗急跳墙，把弟兄们给伤害了。徐良那个人心多细呀，所以呢想吓唬吓唬他，起码说抓个活的。但他心里活动，旁人怎么清楚？所以那个山贼呀，就以为非死不可，把眼一闭等着死。正在警官接要的时候，从山里头跑出个老头来，这老头撒脚如飞，是边跑边喊：三将军刀下留人呐，三将军你挡一挡。这一嗓子十分响亮，山谷都起了回音了，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徐良就把手停住了，甩脸一看，这老者已经到了近前了。这老者是个大个，长得还行， 方面大耳，五官端正，头上戴着逍遥巾，身穿青袍，腰里系着带子，前后的笔尖都掖到带子上，下边蹬着一双战靴，背后背着一把宝剑。这老头啊，也就在50岁挂零，满头大汗，风尘仆仆啊，看来是真着了急了。来到徐良近前，赶紧躬身施礼：“三将军，哎呀，你手下超生，我把话说完了。等我说完了，您把这个畜生、杀剐存留，您随便处置，您看怎么样？我求求您。”说完了是呵呵直喘。徐良赶紧把刀收回来了。那个年轻人一咕噜声站起来，脸红脖子粗，看着来这老头：“爹，是您的畜生，你真是作死啊！”啊，徐良一听，爷儿俩，这甭问了，是爹和儿子了。所以徐良在旁边站着，拉着架子听他们说什么。就听这老头说：“畜生，放着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呀！你简直是吃了熊心咽了豹胆了！你这种人不撞南墙是不回头啊！别人饶得了你，我也不能饶你。过来几个人，把他给我捆上，捆上！爹，您听我解释，不听不听，捆上！”过来几个人拿着绳子，把这年轻人给勒上了。老头一看捆完了，再次请示徐良：“三将军，我把人捆上了，这是我儿子，我家门不幸出此逆子啊。三将军，您随便处置吧，怎么处置都可以，总之我们是好人呐、啊。这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哎，说这些也没用啊。三将军，您看着办吧。您说要来一个人动五个超，情况是另一样。但是今儿个不然，这老头说话通情达理，主动把儿子拿绳勒上了。徐良就更不忍心伤害这年轻人了。老先生徐良一乐：“我说老先生，你是什么人？你们为什么杖伤为王？为什么压路抢劫？你还说你是好人？好人有干这个的吗？”哎，三将军，说起来一言难尽呐。您先别说旁的，您看啊，一会儿您那几位磕头的就到了。哎，说话之间，徐良往山口一看，可不是吗？有20-30人陪着。中间有4个人走到前边的，这是磕头的大哥玉面专诸白云生，后边劈了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还有小义士爱虎。一看这哥4个什么事没有，边走边谈，大步流星就来到出事地点。徐良一见心花怒放，弟兄们没事比什么全强。老徐赶紧接过去：“大哥，你们都挺好吗？”“哎，兄弟，挺好挺好的，一场虚惊，幸亏这老爷子把我们都给放了，一再的赔礼道歉。哎，发生的是一场误会。老三呢，我看但能容人且容人，哎，能不处置就不要处置了。”徐良一听，究竟这怎么回事呢？转回身来问这老头。这时候皇太子赵曙、翻江出蒋平一干的英雄也到了近前了，徐良没必要给介绍，大家都想听听是怎么回事。那么这老头谁呀、啊、这年轻人又是谁呀、啊、他们为什么劫道做了山贼呀、啊、有原因。这老头啊，在塞北一带颇有名气，江湖人称双钩大王， 姓高，叫高精武，高的侠。这年轻人是他儿子唯一的独苗，姓高叫高亮，江湖人称玉面韦陀。在沙堰岭一带提起高家

父子来，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家呀，祖居在高家林。你别看塞北，高家林是黄金宝地，种什么长什么，果木成林。所以老高家的日子过得相当红火，家大业大，是骡马成群。想当初这高景武在甘肃一带保过镖，后来呢剩了点钱，又开了一座高家镖局。由于他能耐高，人缘也好，捧场的不在少数，四官两面是手眼通天的，这买卖是越做越红火，小日子越过越了不起。这钱呢就算挣下了，以后高景武考虑到吃这碗饭没有好结果，脑袋掖到裤腰带上，整天在刀尖和枪尖上过日子。有道是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一个不小心栽个跟头，或许把命就搭上。干脆及早收场吧。之后啊，他关了张了，把买卖兑给了旁人，带着许许多多的银子回到高家林，又买山产又盖房子，人家就算享了福了。高景武呢，全神贯注培养儿子，希望这高亮长大成人能做点阔事儿。由于他们家有钱，高景武人缘又好，结交又广，上他们家来串门的人大有人在。但是高景武啊，盛情款待，没有别的要求，只提出一样，不管是任何人，你到我们家来了，白吃白喝，临走我拿川资路费，但是你得教我儿子三招五术，拳脚也好，兵器也好。那谁能驳这面子，这也是应该的，所以来的人就留点纪念。您别忘了，田野埋麒麟呢，这江湖之上的高人可不在少数，一人要教他一招，他得学多少招。就这么的，这高亮这能耐就成了气候了。别看年纪轻轻，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是无一不精。高景武呢还有学问，没事给孩子讲历史，古今的英雄好汉挨个跟他说，哪个门户有什么特长，谁谁谁有什么本事，就这么天天还给他上课。光练武不行，光懂得武艺没有知识，那成了武夫了。所以呢，经常灌输，这高亮啊，知道的事儿许多许多。后来呀，来一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据说是上三门的，自称叫月光长老。不过这和尚有病，到他们家没两天就卧床不起，要换成一般的人就烦了，心说我也不认识你，你到我们家讨口饭吃也行，不食点也可以，哪有病到我们家的，这玩意多烦人呢。高家父子则不然，觉着这和尚太可怜了，多一口人多张嘴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咱家有的是钱，找大夫给治，治好了救他一条命，这也算积德行善的事儿。就这么的请来大夫给和尚医治，您还真别说，真把这月光和尚给治好了。老和尚非常感激，老和尚就说，我无以为报，这么办吧，我也是练武的，我是上三门的人，我呢教给少爷点刀法和暗器，这也算报答了。打那之后，月光和尚传授高亮武艺，这高亮能耐之所以这么大，他是受了月光和尚的真传。你看旁人一人教一招，
那都是杂学，归功的得说月光和尚教给他八卦万正金刀六合刀，传授他刀术的奥妙，另外教给他打暗器，没有两年的功夫，哎，小高亮成了气候。有一天月光和尚提出来要走，临走了留点纪念，他把身上佩戴的滚珠宝刀就给了高亮。高家父子一看这价值连城啊，那怎么能收呢？但是和尚执意不肯。和尚说，我出手的东西我不能往回拿了，给就是给，咱们留个纪念。高金谷觉着这东西太尊贵了，哪能白要呢？临分手的时候送给月光和尚500两银子，在那个年月500两银子那是钱呢。要不怎么高亮有时候就说，我说花好几百两银子买的宝刀有点心疼，就是这个原因。后来月光和尚也就收下了，说这样吧，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迟早有见面的时候，我呢先办点私人的事儿，将来有了机会回来再看望你们父子。月光和尚说完扬长而去。打那之后他们家平安无事。没过半年事儿来了，什么事儿？赵一统自立天顺王，高串宁夏国起兵造反，要进犯大宋。高加林离着前燕非常近非常近。后来这赵一统听说了高家父子有点本事，哎，应当把他们收降，曾经派信使前来说服父子，说你们要归降了天顺王，肯定封你们当大官，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爷俩一听，干什么？我们是大宋朝的人，能到西夏去吗？能保你个反王吗？那怎么能行呢？被爷俩是断然拒绝。这下招来大祸了，赵一统火旺上撞，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天晚间派大兵3000包围高加林，放起一把大火来。有道是水火无情，这把火给烧的高加林是什么也没剩。高家父子没办法，领着一部分人舍弃万贯家财，冲出火海，退入中原内陆，这家就算不存在了。检点手下的人剩了100来人，都是老高家的荡族，要不见就是高金谷的徒弟。你说怎么办？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后来啊，他们到九边文武衙门上下打点，要求官府给予保护。咱们说实在的，四弟仁宗赵祯是有道的明君，不见他的手下文武官员都那么明白。尤其这个地儿山高皇帝远，这些文武官员都不称职啊。一看来100来人，跟花子队差不多，干嘛？请求保护，想要吃饭呢。这银子从哪来？所以官府把他们拒之门外不管。后来他们爷们儿实在走投无路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一横心才占据了荒草山，就咱们现在说的这座山。高金武讲话了，良心丧于困地，谁乐意当贼？不愿意。但是天上不掉钱，地下不涨钱，我这100来口子怎么活着？所以他们落草为寇了。高金武跟儿子说，咱们呢虽然是山贼，咱也要做一个公道大王。比方说穷苦人咱不能劫，有德的人咱也不能劫，
三节的是

0: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在没办法，有钱的咱可以管他借，将来有了再还给他。不准无故伤害无辜，不准调戏妇女，制定了17条律法。你别看是贼，贼跟贼不一样。这老头呢，但能不抢就不抢，每天到四外去打粮，粮食打多了，弟兄多吃点；打少了，大伙儿一条肠子就盘着半条，日子过得相当艰苦，但不是长久之策。早晚怎么办？下一步再说。今儿个老头下山去打粮去了，叫高亮在家里看家。正好白云生几个人经此路过，有喽啰兵这一禀报，高亮挺高兴，心说又有车又有马，还那么一帮人，穿的也不错，肯定是有钱的。哎，我爹没在家，我要把买卖做下来，是不是捞一笔？故此领着人下山劫道。结果一听是开封府的，爱虎也不会办事，你要讲清道理也不至于翻脸。爱虎他们觉得是开封府的，说话理直气壮，净说上句，所以这高亮就不爱听，终于变脸伸手，高亮把他们哥四个给抓住，捐到房间里头也没亏待。后来徐良来了，高亮领人去斗徐良，他刚走，他爹打粮就回来了。今天老头挺高兴，跟一个财主借了100担粮食，用车运到荒草山。等进来之后就问少爷呢，少爷今儿忙坏了，是怎么回事，还抓着几个人。老头一听，什么人是哪儿的？开封府的。哎呦，高经武是大吃了一惊。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高经武听说儿子闯了祸，真好比五雷轰顶，心说谁你不能劫，你怎么敢劫开封府的官人？我告诉你，杀赃官杀污吏，但开封府那是铁面无私包文正的衙门，那多正派的人，你怎么能伤害他手下的差官呢？所以老头一声令下，从空房之中请出爱虎四人来。老头是先查后酒，一再的赔礼道歉。爱虎他们一看这老头通情达理，心就软下来。老头说，我马上送你们下山，望求各位老爷多给家美言。爱虎一拍胸脯，你放心吧，我三哥他们都听我的啊，你老头不错，这是一场误会。就这样他们下了山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高经武当着徐良和众人的面，啪啪啪都交代了。说完之后呢，你说怎么办吧？这事儿徐良就请示皇太子赵曙。赵曙一笑，徐良还是你拿主意吧，我看这爷俩不错，不知道这年轻的人究竟他怎么想的，他要是心服口服能够认罪，把他们收下是最好不过的。徐良又问蒋平，蒋平笑了，梁子，我看出来了，你给这年轻人刀下留了情了，你这人有个毛病，就是爱财，你要说把他饶了，咱们人手也不够用，正好把他们都收编了，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徐良一听频频点头，来到高亮近前拍拍他肩头，然后把绳给他解开了。我说高亮，你爹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你为什么接开封府的人？你为什么跟我们仇口这么深？哎，不不不，三将军，咱哪来的仇啊？

0: 心了。可巧，五爷爱虎他们在这路过，都年轻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我打算拿他们做个试验，哪知道碰巧了，我把他们几位生擒活拿了。后来您来了，咱们又交手。我现在是心服口服啊，三将军，我这本事照您差的多的多，将来还望三将军多加指教。
1: 嗯，
0: 这么说话还挺顺耳。好吧，你们爷儿俩都在这儿，咱们当面锣对面鼓，不要葬三为王了。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生为贼，顶风都抽着800里。老百姓人人切齿痛恨，干脆跟我们在一起干吧。将来立了功，可以改换门庭，又能解决吃饭的事儿，你们愿意吗？高金武一听，眼睛就瞪圆了。三将军，这是真的，要我们了？
1: 嗯，要了。
0: 哎呀，我们求之不得呀，谁乐意干这缺德的买卖？就因为犯鼻涕没办法了，现在大冬天的要换季，你说这么多弟兄怎么办呢？把我愁的没办法再逼上这条路。三将军扇门大开，能把我们收留，就是牵马坠镫，我们爷俩也愿意呀。快磕头磕头。爷俩趴在地上磕响头，徐良把他们搀扶起来。不要谢我，我无非是个当差的，我给你们介绍介绍，知道这位是谁吗？爷俩看看皇太子，根本不知道，不认识，也没什么背你们的话，有什么说什么。这就是当今万岁的龙子，东宫守爵殿下皇太子，现在官拜征西大将军王，还不过去见礼啊？这位是皇太子，呀，真没想到。爷俩倒身下拜，那些喽啰兵全跪下了。皇太子赵普满面陪笑，起来，你们何罪之有啊？都是九边的文武官员，这帮饭桶把你们逼的。要把你们安置好了，有口饱饭吃，你们能干这个吗？本王绝不怪罪，就是刚才徐良代表我已经说了，希望把你们收编，今后你们要改邪归正，跟着徐良和我好好干，将来立了功了，改换门庭，吃饭还成问题吗？多谢殿下千岁千千岁。徐良就问，你们什么时候跟我们走？现在就走。片刻我们也不想逗留了，我到山上安排安排，还有不少弟兄呢。就这样，高家父子回到荒草山，马上立刻集合，手下喽啰兵打杂的、放哨的等等等等都召集起来了，那将近200号。老头当众训话，跟大伙这一说，大伙一听可乐欢了，谁都是安善良民嘛，当年在高家林奉公守法，哪里知道蹦出来个赵一统，一把火把家烧没了。要不见能走这条路吗？既然当家的表态了，愿意跟着开封府的干，这就等于上天梯呀，我们上了天了。大伙非常非常高兴，把这荒草山的一切事情处理完，列队下山，接受徐良和蒋平等人的指挥，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浩浩荡荡赶奔太平庄。咱这么说，到了太平庄之后，白云瑞率队迎接，一见着皇太子赵曙，白云瑞是满面羞愧，跪倒在地，殿下，臣罪该万死，您说我这一出走叫太子殿下担心，让大家受累，我于心不忍，请求殿下发落。哎呀，皇太子赵曙一笑，云瑞啊，你呀就是脾气不太好， 其实你

0: 这个人还不错，哎，算了算了，过去那片儿就把他接过去啊，有什么话咱到里边说。
1: 是，
0: 三哥您来了。老兄弟，我来了，是不是你生三哥的气？我怎么敢呢？三哥，您做事光明磊落，错全错在小弟我的身上。里边请，里边请吧。进了太平庄，走进老丁家，深宅大院，非常宽敞。白景瑞把住处全给安排了。丁家父子，老镖头丁振东，他儿子丁大勇是忙里忙外呀、啊，刹那之间，这消息传遍太平庄。这父老乡亲上千口的奔走相告，各个兄弟啊，叔叔大爷啊，你知谁来了？谁来了？嘿，皇太子赵曙来了，皇太子，未来的皇帝陛下呀，现在的千岁，将来的万岁爷。
1: 是啊，
0: 呦呦呦呀，咱们太平庄祖坟都裂开花了，这怎么可能的事儿呢？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人们这个乐呀。另外听说是开封府的各位高人都来了，赫赫有名的白眉大侠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翻江鼠蒋平、义侠太保刘志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潮水宴的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玉面专诸白云生、铁了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义士爱虎、圣手秀是冯渊、小侠龙天彪，全都到了太平庄，能不高兴？老百姓都乐疯了，主动的送米送面送柴火，主动的组织起来站岗放哨。丁振东还说呢，大家这种高兴的劲儿我非常感激，不过我要求父老乡亲嘴角严密，千万不要走漏风声，日月山大敌当前呢 啊让他们知道太子殿下在这儿就麻烦了。
2: 我们明白，我们明白。
0: 徐良他们还带了200来人呢，他跟蒋平商议之后，把两家的人组织在一起，选拔精壮300人作为亲兵卫队，保护征西大将军王的安全。蒋平他们就吃这碗饭了，对这件事情手到擒来，所以是井井有条。另外蒋平一合计，得有领队，这件事交给小侠龙天彪。可龙天彪高兴了，把这300人在长院列队集合。龙天彪振振有词在这训话，小手一背，胸脯一拔，弟兄们，你们现在已经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你们已经摇身一变变成了皇家卫队，你们肩担着神圣的使命，就是保护大将军王的安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你我在一起共事，我来牵头，大家干活。希望乡亲们都精神着点，有劲儿往刀刃上使，心往一处想，争取立功，立功者受重赏。大家愿意吗？
2: 愿意，愿意。
0: 好了，从现在开始，这300人。分成5队，东西南北各占1队，还有1队是机动的，叫四路接应使，哪面出事接应哪一面。你们这5队当中都选出队官来啊，队官负责，大家轮流巡逻放哨，一处有事四方增援。哎，大家一听非常高兴，打这太平庄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丁振东、丁大勇忙里忙外，一天嘴都合不拢啊。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细脖大脑的房叔安、孝天王白春，还有那穷元穷道爷，从日月山来了。

咱就对上前者说的那个茬了。房叔安回来一看，怎么变了？好家进院一看，干老徐良等人、皇太子赵曙、四爷爷蒋平都在。房叔安是特高兴，详细询问怎么回事，大家一一做了介绍，老方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等皇太子赵曙把房叔安、白春叫到里边，详细询问他们的情况，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晃，哎呀，殿下呀，四爷爷、干老、老叔，各位，我房叔安真是九死一生啊！我两次进日月山呢、啊，虽然没立什么功，多多少少也摸清点情况。这事儿呢，最了解情况的是琼道爷，我道爷，你给介绍介绍吧。琼元琼道爷一笑，方爷你太客气了，我能说出什么来？既然大家相信，贫道就介绍介绍。殿下呀，我把日月山的底摸了十之三四吧，现在我发现这座日月山方圆是120里，有三条山路可通山里，这就是东南西，北面是悬崖峭壁，那儿进不去，从这三面都可以进日月山。我还画了一张草图。另外呢，据我所知，现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派了不少帮手，你们都最了解了，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绝手飞莲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一气仙孔亮，还有个八倍鹅闸叫罗霄，还有什么绝命老人叶秋和、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等，也都在日月山。他们现在都是天顺王赵一统的人，人数虽然不多，这块石头可够坚硬的，很难把他们拿下。要求王爷，咱们大家必须同心协力啊！以贫道之见，我们得请人帮忙啊！光靠咱们现在这些人，要说攻破日月山，很难很难呐、啊。哦，赵叔点了点头，道爷，那么请问，这日月教的教主究竟是什么人？无量天尊，王爷您算把我问住了，我什么情况都能打听的，就知道他是教主，就知道听他的。究竟他是什么个身世，哪儿来的，无人知晓。贫道尽了力了，就是没摸清，请求千岁原谅。哦，这人可够神秘的啊！蒋平也说，王爷您放心，这件事儿咱们迟早要打听清楚。嗯，好。哎呀，赵叔听完之后问徐良，我说徐良啊，方才道爷说的不假，我们现在人呢，从数量来说不算少，但是能征惯战者有能为的不算多，是不是我们发点信还得请人？白云瑞说，殿下您说的是一点都不假，我也考虑过了，现在就着手发信，最好把人请到太平庄，人多了力量大嘛。嗯，就这么决定了。云瑞啊，你负责，越请的人多是越好。是。白云瑞啊，忙了一天的时间在这发信，写完信之后背上请帖，派人骑快马分头投宿，咱不必细说。另外赵曙跟什么意思，就是不要急于攻打日月山，那就是个马蜂窝，那儿的人不好惹，而且有西夏国做后台，兵强马壮，能人甚多，要打他一下就把他打疼了，甚至把他打死，谈论他
没那必要。

0: 所以老少英雄谁也不准进日月山，这头一条。第二条，在太平庄加强固守，这就是桥头堡，这就是阵地，这个地儿不能轻易放弃，应当加紧训练装兵，把这个阵地保护住。第三，赶紧去请人，这能人来的是越多越好。所以在短时间内，大家是摩拳擦掌，做充分的准备。单说这一天早晨起来，皇太子赵曙正跟蒋平、徐良、白云瑞、房叔安等人，大家一听太快了，信刚发出去人就到了，问报事的来的是谁？各位，肯定是云南仨老来了，远道的都先到了，殿下您先等着，我们去迎接客人。徐良、白云瑞、蒋平等人到了庄外，一看十几口子，为首的仨老头正是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老龙神苗九溪，在他们身后还跟着小龙神苗正旺、海底寻真苗顺、苗志奇，还有几个仆人，一个个是风尘仆仆啊。蒋平赶紧跑过去了，撩衣服跪倒在地，哎呦呦呦呦呦，三位老爷子，哪阵香风把你们吹来了，迎接来迟，当面恕罪，三位老爷子你们好啊。徐良、白云瑞也跪下了，迎接三位老前辈。古来西、左九耳笑呵呵把他们搀扶起来，蒋平啊，起来起来，徐良、云瑞，都是自己爷们儿，客气什么呢？今后记住啊，不要行大礼，打个招呼就可以了。老人家往里边请。苗顺过来打招呼，苗志奇过来也打招呼，苗旺过来也打招呼，众人热烈拥抱，热烈握手，简直是说不尽的万语千言呢。蒋平陪着众人一边往里走一边问，你们接着信了吗？苗三爷一愣，什么信啊？那是没接着，我说的嘛，信刚发出，你们就长翅膀飞也飞不了这么快。哎，三位老人家一笑，蒋平啊，我们是叫瞎猫碰死耗子，误打误撞。蒋平一笑，啊，怎么叫瞎猫碰死耗子误打误撞？苗三爷说，各位呀，听我道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班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0: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2: 人们常说这么句话，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这话呀，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徐良和白云瑞走到哪儿，都有人给帮忙。这不，在太平庄刚站住脚，云南三老头一波到的。闹了半天，这三老没接着请帖，他们是误打误撞。自从龙虎风云会之后，这老哥仨回到云南昆明三老庄，到家里头思念开封府的人呢，包大人为人和气，礼贤下士，虽然他们怕包大人，但是对他非常亲热，许多日子不见了，非常想念，尤其想念蒋平、徐良等人。这三老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最后决定到开封府走一趟，到东京住些日子，另外也打听打听三教评理大会的事儿。就这样，老哥仨起身了，小龙神苗正旺也得跟着，海底寻真苗顺当然也得带着，又带了4名仆人，足够的穿资路费，起身奔东京。这事儿巧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徐良、白云瑞在太平庄，走到前头一个庄村叫小王庄，吃饭的时候跟老乡聊起来了。这老乡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呀，说太平庄这下子可了不起了，来了开封府无数的官人啊，听说还来了大官儿了，究竟这官儿多大，他们不得而知。三老一听，是吗？开封府的人上这儿干什么呢？到那看一看。就这样，他们起身赶奔太平庄，可巧遇上徐良、云瑞和蒋平。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家边说边谈。等来到厅堂的里边，先面见皇太子赵曙。这赵曙啊，久居深宫，对外部的事情不太了解，光听说过没见过。一听说这就是堂堂的云南三老，哎呦，这仨老头岁数可不小了，两个个大，一个个小，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所以皇太子赵曙对他们十分热情。分宾主落座之后，各谈了离别的经过。三老这才说：“蒋平啊，我们来了，你不必客气，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别看上了把年纪了，我们还闲不住。哎呀，三位老爷子，你们既然来了，就不能白端饭碗呐，我们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您放心，肯定有活干。”三老自然是高兴，丁振东给安排住处，一切妥帖了，自不必说。到了第二天，喜信传来，小孤峰的春秋四老到了。春秋四老谁呀？大爷春月春光好，二爷夏至夏天长，三爷秋霜秋凤舞，四爷冬至冬静波。而这四个老头也带着几名仆人，徐良列队迎接，把四老接进厅堂。四老一看，呵，云南三老先到了，都是老熟人了，见面十分高兴。等到了晚上， 皇太子赵曙在前厅设宴款待来宾，为了表示对来人的尊重，赵曙亲自把盏给几个老头敬酒。这几个老头乐得不得了啊！你想一想，虽然来的都是武林高手，各门派的负责人，但是那练武的跟皇太子怎么比？那皇太子是龙种，当今万岁的儿子，未来的皇帝陛下。那么皇太子亲自给倒酒，亲自给布菜，觉着脸上增光，几个老头也非常感激，大家笑语欢声谈了眼前的事情。徐良就说，各位老前辈，你们来得太及时了，这可谓及时雨，我们人手真不够用，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3: 哎呀，四老说我们呢走了个大圈子，不知道你们在太平庄走了许多冤枉路。我们思念开封府的众人先到的开封，包相爷还请我们吃的饭，斩南侠作陪，我们一打听才知道你们起身赶奔华山修罗刹了，因此我们在开封没有耽搁，一直找到修罗刹，见着陈抟和尚。陈抟和尚说你们也没回京，把路线告诉我们了，我们直接又赶奔汉中，从汉中兜了个大圈子，东一头西一头，这才找到太平庄。凭乡亲们议论说你们在这儿呢，我们抱着希望上这儿来，哎，真就遇上了，真是不巧不成书啊。大家听完高兴，头天晚上这事儿就过去了。转过天来还没吃早饭呢，到辽东六老到，辽东六老，老哥六个，大爷均州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沙龙啊有俩女儿，沙秋葵、沙凤仙。沙秋葵许配给霹雳鬼韩天锦，沙凤仙许配给小义是爱虎，这都套着亲戚了。辽东六老的第二位赫赫有名，就是紫然伯北侠客保送和尚欧阳春。三爷是大刀镇陕西严正方，四爷是鲁家林的铁戟将鲁地鲁忠贤，老五是辽东的翻江海马尚军义，六爷也是辽东的叫浪里伯条石半魁。咱必须交代清楚，六老之中有两老不在，一是北侠欧阳春，现在欧阳春住在大相国寺，为了保卫开封府的安全，保护包相爷，他没来。另外铁戟将鲁地鲁忠贤早就过世了，现在辽东六老就剩下他们老哥五个，因此今儿个来的就是四位，他们也带着不少仆人。之所以找到太平庄也没接着请帖，他们得经过跟那春秋四老差不多误打误撞找到这儿来的。这人是一天比一天多呀，皇太子赵曙是非常非常高兴，特别关照蒋平，对这些老人要格外的照顾。你说人家图什么？谁家都比较充足，谁家都有钱，又不是开封府的官差，也不是国家的官人，人家也不吃俸禄，纯属是尽朋友之责来帮忙的，这是客情，所以要格外的盛情款待。蒋平、徐良当然领命了。单说第四天头，大家坐在一起谈论日月山的事，云南三老、春秋四老、辽东六老都参加了。今天开的是扩大的会，
2: 连丁振东、丁大勇也参加了，还有新投靠开封府的爷俩高金武、高亮也列席了。这屋里屋外全是人，皇太子赵曙主持这个会，让大家道道情况，看谁有良策能攻破日月山。由穷到底穷老道和房叔安介绍了日月山的情况。大家正热烈探讨的时候，报事的进来，这回可不是好事。这报事的人惊惊慌慌，各位英雄出事儿。徐良一听就站起来了，快说出了什么事情。外头来个老太婆，不说老太婆还不算那么老，穿着一身白，疯疯癫癫的，说什么要找孝天王白春。我们问他你叫什么名，从哪儿来的，他不但不说，张嘴就骂人，举手就打人，现在打伤了好几个人，已经闯进太平庄，谁拦也拦不住，可能一会儿就到了。三将军您看怎么办？徐良看看蒋平，又瞅瞅白春，心说这谁呀？白春心里头一翻个。孝天王心说，背不住是九天玄狐下八姑吧？要真是那老妖婆子来了，可麻烦了。他正想着，院里一阵大乱，站住！你干什么？哎呦，噼里啪啦就闪开闪，哎呦，把盖哗。这一闹腾，这会还有开吗？众人往院中观瞧，一看外头闯进一个人来，周身上下一身白，发髻散乱，背后背着宝剑，手摆着拂尘，圆领大袖，面色苍白，满脸都是皱纹，一看真是九天玄狐下八姑。怕什么来什么。再看这下八姑怒冲冲闯在院里头，东张西望。我说白春呢？白春，小兔崽子，你躲哪儿去了？你钻到耗子洞里，我也得把你抠出来，你给我出来。白春就在屋呢，赶紧站起来。四爷呀，各位稍后片刻，我出去看看。因为白春呢，把自己的经过都向徐良、云瑞介绍过，大家也都了解情况，知道夏八姑来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虽然跟他素无交往，又知道这个人非常的刺儿头，但既然来了，还得好生款待。他疯，咱不能疯，这种人得罪不起。他们知道夏八姑的能耐太大了，尤其是徐良，看在飞天魔女龙云凤的份上，对他也得亲近一步。这徐良头一个来到外头，赶紧躬身施礼。我当是谁呢？诺了半天老强辈来了，徐良迎接来迟，当面恕罪。白云瑞也一躬扫地，哎呦，老剑客是您呢，赶紧里边请，里边请。就见夏八姑把拂尘一晃，嘴一撇，免了免了。徐良、白云瑞，没你们的事儿，滚一边去。我找的是白春。这会儿白春也到了外边，白春赶紧行礼，老剑客，我在这儿呢，您找我有事儿。小兔崽子，你把我宝贝徒弟塞哪儿去了？哎，我问你，杜兰英现在何处？你把他拐哪儿去了？

0: 白春一听是这么回事儿，赶紧解释：“老剑客，您冤枉我了！您看您这话说的，我把他塞哪儿去了？我们无冤无仇，我能那么干事儿吗？说实在的，自从我在庙上跟您见过面之后，后来我奉师之命下山回开封府，走到半路上吃饭。”遇上蓝莹姑娘，蓝莹姑娘说嘛，她要回家，让我送她一程。我一想，一个女孩家家，出入不便。根据您介绍的关系呢，我们有一面之事，我送送也未尝不可。所以我就护送姑娘，哪知道住店之时，姑娘丢了，窗户开着。究竟杜兰英杜姑娘现在身在何处不得而知，为了这件事情我还亲自赶奔日月山，我想探听个究竟，结果转了一圈也没找着杜姑娘，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您管我要人，您要得着吗？我不负任何责任。什么说的轻巧，你不负责任。我说白春呐，我真没看出来，你小子表面上是堂堂的正人君子，闹了半天你是条色狼啊，你把我徒弟给拐走了，肯定你知道我徒弟现在在什么地方，只是你不敢公开罢了。我说白春呐，今儿个把我的徒弟交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我今天不见杜兰英，我就要你小兔崽子的命。说着一伸手，他把白春的衣服就给抓住了，这就要动手。皇太子赵曙在屋里坐着，也愣了，问身边的蒋平：“蒋平，这怎么回事？”“殿下，您不了解武林的情况。”来的这老疯婆子叫九天玄狐下巴姑，是魔山派的。他们一共师徒三人，都是半疯，武林界的人都不敢惹他们。他们属狗皮膏药的，沾上就接不去。您看着吗？这不疯子吗？无理取闹。王爷，没您的事儿。您愿意看热闹，您看看；不愿意看，您就回避一下。这事儿交给我们处理。蒋平啊，我怎么发现这个人吵吵嚷嚷，好不通礼貌，他疯子，他懂得什么礼貌？那你们就处置吧，我看看热闹。好嘞。蒋四爷赶紧出去，不是怕旁的，怕惊动了太子殿下。四爷过去一抱拳：“老剑客，九尾九尾呀，您了还是这么精神，你谁呀？”“翻江鼠蒋泽长啊，我不是蒋平吗？咱们在天池见过面。”“哦，你就是蒋矬子，你干嘛？你想替白春求情吗？”“非也。”“我倒不是说求情，老剑客，您来了，您不是要人吗？往屋里头坐，心平气和的把这经过讲说讲说。您了犯不上动这么大的肝火，咱不是一家人吗？您说您这何苦来了？”“嘿，蒋矬子，虽然咱俩没打过交道，我可听说，说你这人小嘴巴巴的，从年轻的时候你就能白活，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今儿个一见是果然不假呀，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你跟我套什么近乎？你给我滚到一边去！我找的是白春，跟你毫无关系。”蒋四爷多咋挨过这磨呀？一瞅这老疯婆子真是六亲不认，把四爷噎得咯楼一声，好像没背过气去。旁边云南三老的二爷苍九公看不下去了。要说这些老头当中，性情最暴躁的 就是他。苍二爷一看，哦，这不磨山来的吗？夏八姑啊，认识了，跑到这儿捣什么来？这还有太子殿下，还有各位英雄好汉，你咋咋呼呼，你想干什么？成何体统？苍二爷火旺上撞就站起来，迈步来到院里头。哎，我夏八姑，请你把手撒开。哎，老朽在此。夏八姑真把手松开，甩脸一看，呵，我说别人气儿不能这么壮吗？闹了半天苍矬子，苍九公，你干嘛？你想替白春拔号不成？苍二爷冷笑一声，夏老剑客，你要说这话就见外了。咱们都是讲理的人，你看方才蒋平所说有什么过错？徐良和白正瑞亲自迎接有什么不好？你要明白事理的就应该跟我们道屋，大家坐下边坐边谈，把话说清楚了不就完了吗？你可好，连朝的在喊，摇头涮甲，指手画脚，简直目中无人呐。我可告诉你，这太平庄现在是什么地方？现在这就是衙门，是国家治公的地方。你这么折腾像样子吗？况且你还是人中的剑客呀，连这么点道理你还不懂吗？何了不得。苍二爷说的虽然有点生硬，但是句句在理。没想到这夏八姑一蹦多高啊，嗷嗷一嗓子。我说老苍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在老娘的面前指手画脚，你来教训我了。我找的是白春，我找的不是你。你干什么？什么开封府衙门，拿一边去。你们拿着当回事儿，老娘没拿他当个事儿，甚至我拿他当个屁。开封府管得着我吗？官人敢抓我吗？我说老苍头啊，真没想到，难怪你这些年走红呢，闹了半天你给开封府当个走狗和鹰犬，给包黑子打溜须，给徐良蒋平等人你给刷色儿，因此你才吃香走红，你简直是无耻之极呀。老苍头，今儿个我就是要我徒弟杜兰英，有我徒弟一笔勾销，没有二话，没有我徒弟我搅闹你们个麻洋人犯。哟，苍二爷闻听火旺上撞，夏八姑，我看你纯粹找死。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云南三老的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公，这老头一看夏八姑太不像话，蛮横无理，跑到这撒泼来。这什么地方？临时的公馆呢、啊、尤其在座的有皇太子、征西大将军王，愚者全是有身份的人，你跑这撒什么泼呀？我虽然是个客人，但是我吃了人家的饭就得给人家办事儿。因此苍二爷嗷一声跳到夏八姑近前，这一解劝，呵，夏八姑不但不听，反倒疯得还更厉害，他蹦得比苍二爷还高，用手指着苍二爷的鼻子，你算个什么东西？苍老二，哦，你觉得你是云南三老，你是人中的剑客，屁！在老娘的眼里头，你们云南三老往哪儿摆呀？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哎，今儿个我找的是白

春，我要的是我徒弟，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跑这儿扒什么号来？啊，我明白了，你是狗仗人势。你觉得这是开封府的地儿，你觉得这有开封府的官人，所以你才跟老娘耍刁。苍老二，我不打上你，你不舒服，你拿命来！蹦过来就是一掌。苍二爷哪受得了这个，身形倒转，晃动双掌，跟他就要交手。这云南三老是仨人，大爷古来西左九耳，老三是老龙神苗九溪，这两个人性情比较温顺，遇上事儿了讲究往下压。一看这老二出了头了，一旦有点闪失怎么办？尤其这个地方是个特殊的地方，那皇太子也没表态呢，白云瑞、徐良谁都没说什么呢，你干嘛出头？倒不是说怕二爷多事，这觉着自己受伤了划不来，把对方给打了也划不来，到时候落一个里外不够人，所以这哥俩就过来赶紧把苍二爷给拦住，还得大爷说话。古来西左大爷把脸往下一沉，二弟住手住手。喂，大哥，你看的我知道，我全听见了全看见了，退在后边。二爷还真听大爷的，气得直呼呼，倒退了几步，圆睁二目盯着夏八姑。左九耳来到夏八姑近前一抱拳，老剑客，算了吧，咱们都是一默默的熟人了，低头不见抬头见，再说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你知道我们，我们也知道你。方才老剑客讲话，我们云南三老的确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之所以有点名气呢，是大家捧我们哥仨。我们算什么剑客，都这把年纪了，一把胡子离入土也差不了几天了，只是我们哥仨觉着呢，我们是客人，遇上这个事儿了，您说能不管吗？我们是出于好心想解劝老剑客，你不是要你徒弟吗？对方白春也做了解释，你也不问青红皂白就非要人不可，那人没在这儿怎么给你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大家坐下想想办法，怎么能把蓝鹰姑娘找回来，你看这有多好，咱们自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望老剑客三思。苗三爷也说，夏老剑客，虽然咱们见面的时候不多，但是呢跟你那师兄弟飞天魔女龙云凤我们打过交道，龙老剑客通情达理，是不是呢？希望您好好想一想，但愿不翻脸是最好不过了。你说这俩人说话放到什么地方也是以礼待人呢、啊、没想到这夏八姑今儿真疯了，好话听不进去。没等哥俩说完呢，夏八姑冷笑了两声，干什么？软的硬的都来了，苍老二动横的，你们俩人动软的，这叫软刀子扎人呢、啊、老娘不买你们的账。废话少跟我说，我就是要杜兰英，今儿个不交给我，我就杀你们个马影人翻，咱谁也好不了。这哥俩劝了半天撞了南墙了，苍二爷忍无可忍，大哥老三怎么样，你们这不是对牛弹琴吗？他是个疯子，你们跟他讲理能讲得通吗？今儿个就得武力解决，你们闪开了。二爷又过来，这回没说话，

人自闭其摇，就在这个院里斗在一处。你想想，梅花千朵苍九宫成了名的剑客，那功底多深。老剑客今儿个是个激劲儿，恨不能一掌把下巴骨给拍在这儿。下巴骨本身就有能

0: 斗到30回合未分胜负。大爷和三爷一看不能不伸手了，为什么呢？他们看得出二爷的本事敌不住下八股，时间长了肯定得受伤。能看着老二受伤吗？哥两个交换一下眼光，坐在心里头有数，喊了一声：夏老剑客，你不要欺人太甚，饭桶来了，百麻不是的来了。说着话，哥俩往上一纵，云南三老斗夏八姑。夏八姑一看，嘿嘿，好啊，云南三老就是你们一二三，要是六老得上来六个呗，要九老就得过来九个，我可不是怕你们，越多越好，来吧，老娘今儿陪你们玩玩。并非夏八姑口气大呀，这家伙真有本事，嗷嗷直叫，身形转动，二臂齐摇，双掌呼呼刮风啊，就这么又打到20个回合没分胜负。其他的人都在旁边看着，说怎么都不伸手，每个人想每个人的心事，有些人不知道伸手好还是不伸手好。他毕竟夏八姑跟那日月教不一样，跟卧佛昆仑僧他们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伸了手，伸了不是，浅了不是，怎么办呢？所以就木在那儿。这时候皇太子赵曙从屋里也出来，赵曙虽然不知道深刻的内情，但从表面现象来看，谁是谁非看得清清的。赵曙把脸往下一沉，跟蒋平说：哼，我说蒋平啊，这个老七婆可恶之极，别看热闹，赶紧把他拿下。哎，臣遵旨。四爷心说，你知道什么？这不光是夏八姑的事儿，还牵扯着飞天魔女龙云凤以及他们的老师魔山老母韩凤莲呢，要把魔山派的给得罪了，那麻烦大了。所以蒋平深感为难，回头一看房叔安在这儿呢，知道老方鬼点的多。我说叔安呐，你怎么光看热闹，倒想个办法解围呀？好吧，四爷，那我可就出头了，你快点出头吧，你还等死是怎么的？好了，但是我别落埋怨啊，对不对？我做好了做坏了，你们别指手画脚，说一大堆不是。废话少说，你怕什么？赶紧过去。好嘞。方叔安打定主意，晃着大脑袋喊了一声：呆，别拿了，别拿了，我说两句。他这一喊果然有效，云南三老虚晃一招，嗤嗤嗤跳出圈外，哥仨累的是嘘嘘带喘，夏八姑累的也不轻，双手叉腰，把头发往身后甩了一甩，圆睁二目，鼻子刺儿也直扇呼。房叔安稳稳当当来到夏八姑近前，一躬扫地：老剑客，您累了吧？来来人呐，把那茶水取过来，让老剑客喝杯水，哎，解解渴。老剑客缓缓乏，您消消气儿，晚辈有话要跟您说。
1: 本来夏八姑听不进去，因为他累了，他想借此机会呢喘口气儿，所以也没反驳，咕咚咕咚喝了两杯茶。房叔安又叫人搬了把椅子往院里一放：老剑客您坐，您坐，喘喘气儿。
0: 坐就坐。房叔安有话快说，有屁你快放。
1: 好好，您就只当晚辈我放屁了。您听我说啊，您那

0: 宝贝徒弟杜南英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确不知道。我敢做见证人呢，白春没欺骗您，说的句句事实。他想把你的徒弟护送回阎王寨，结果半道上住店，一男一女能住在一个屋吗？住了两屋。结果第二天白春起来找他上路的时候人没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为此白春十分着急呀、啊，要不他上日月山干嘛、就是找你徒弟，结果一无所获，差一差把命搭上。我们大伙儿啊都在商讨这件事儿，怎么能破日月山，怎么能把姑娘找回来。正在这个节骨眼儿的时候，您老人家来了。当然了，谁的亲人失踪了谁不着急呀、这是人之常情啊。您着急情有可原，但是呢您别过分了。您看您这些着急，咱们自家人动了手了，这不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吗？多叫外人耻笑啊。老剑客，咱这么办行不？您愿意听您进屋，咱还是朋友，不打不相识嘛。别看你跟云南三老交了手了，我敢担保三老肯定不记仇，咱哈哈一笑，满天的乌云都散了，咱们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商讨商讨，怎么找蓝鹰姑娘，怎么破日月山。您呢帮我们的忙，我们呢借助您的力，咱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望老剑客三思。大伙一听暗挑大拇指，罢了，这房叔安呢不光是说谎话，到办正经事的时候说的条条是道句句在理，连徐良也不住的点头。哪知道这夏大姑听不进去，把眼睛一瞪，猴崽子，你又来骗我了，事先编好的瞎话来糊弄老娘，我可不是三岁的孩子，我根本不买你的账。还是那句话，硬的不行动软刀，你也想用软刀子扎人是也不是？哎呀，老剑客呀，看来我怎么说您是也听不进去了。对，我要听实话。方叔安一听这坏水就冒上来了，心说对付这种人呢就得用左道旁门之术，跟他讲人语，说正经话他听不进去。老方嘿嘿一笑，完了，高老剑客，你实在是高啊，我服了。真的假的一听您就听出来，实不相瞒，刚才我的确编了一趟瞎话，您不买我的账您算对了。哼，怎么样方帅，这回跟我说实的。好了，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得和盘托出。方帅下边说的话都是瞎编的，要怎么说他这个人坏呢？我说老剑客，实话跟你说吧，你宝贝徒弟杜南英进了日月山了，要会日月山的教主，我们就拦着他说你别去，我们这么多人都不敢进山，你一个女孩之家你去了有什么便宜呀、你等着咱们大家想办法。可你那宝贝徒弟听不进去呀，他觉着他挺了不起，他把胸脯一拔拍得啪啪山响，他说我是九天玄狐夏八姑的高徒，我怕过谁，我师父怕过谁，你们怕我不怕。你听听，我们谁劝也劝不住他进了日月山了，到了现在没回来， 我们派人打探消息，有人说了，恐怕是凶多吉少啊。有人说被人家抓了俘虏了，被日月教的教主用火活活的烧死了。有的说不是那么回事，将人逮住了，按着日月教的教法把他五马分尸了。还有的说现在还没死，他被关在石牢之中，每天都受折磨呀，上午鞭子抽，下午棍子敲，哎呀，受的那个罪就甭提了。如果时间长了，活活就被折磨死了。我们大伙儿没有办法，正想要去救他，这节骨眼儿您来了。哎，老剑客，我说的可是实话呀，你要有本事，你别跟我们折腾，您赶紧进日月山，你见那教主去救你徒弟，耽误了时候，恐怕你们爷儿俩就见不着了。好，夏八姑眼睛转悠转悠，将信将疑，最后眼光盯着方叔安，你说的可是真？您打听打听，我从来不说瞎话。你看闹着玩是闹着玩，正经事是正经事，人命关天，我敢骗你吗？方叔安，你起个誓，如果你要骗我，你得得个什么报应？是了您了，皇天在上，离地三尺有神仙，我房叔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呢句句事实，倘若有半字虚假，我上骗天下骗地，又把老剑客你给骗了，我临危不得善终啊！车压马踩火烧水淹箭射镖打，哎，我就不得好死，必遭天报。大伙儿听完了，乐得肚子都疼，知道房叔安瞪眼说瞎话。你看他拿起誓啊，不当回事儿。其实房叔安不信这个，起誓怎么就硬誓？哎，那是庸俗的看法。房叔安闯荡江湖多少年了，怎么能信这套呢？所以今儿晃着大脑袋，他白话上唾沫星子喷出多远去，这回夏八姑相信了。好，既然房叔安你说的是实话，你们都不敢进日月山，老娘我偏不怕。什么日月教的教主从哪儿蹦出来的？我要救我的徒弟，等我们爷俩见了面之后回来，我再找你们算账。说完了话站起身来往外就走。徐良想拦着没拦住，他是扬长而去。夏八姑这一走了，大伙松了一口气，院里头静了能有两分钟，没人说话。可这会儿徐良过来，方叔安，你为什么满嘴喷粪胡说八道？哪有的事情？你这不是欺骗老剑客？哎我那干老啊，说实话他听不进去，编瞎话，哎，一来一个准儿。你看他信了，今儿不是鼻涕哑巴说话吗？我要不骗他，他能走吗？这事儿能解决吗？我四爷爷你过来，你给做个干政，这主意可是你出的，你让我出头怎么解决都行，逼得我哑巴说话，我编了套瞎话，你说我干老还得怪我。凉吧凉吧，算了算了算了。房叔安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像这种老刁婆子死就死他的，他是自己找死，怪不着咱们。白云瑞说话，话虽如此啊，夏八姑毕竟跟咱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他就是精神上有点不正常。 你说被舒安这欺骗了，倘若进了日月山，有个三长两短，咱们心里头也不安呢。将来有一天见着飞天魔女龙云凤，或者见着魔山老母，咱怎样答对？是啊，有一半的人表示同情，有一半的人认为房叔安这么做的对。后来徐良说话了：“各位啊，我看现在不能再等了，应当趁热打铁。”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早上好，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锁定今天的早安锦州，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从现在开始呢，到十点，三个小时，我们元气满满的开启崭新的一天。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9号了，星期日。早晨出来的时候，忽然发现，哎，清晨的阳光真好呀。难怪有很多的朋友呢想看日出，很治愈，它给你很多隐性的力量。其实每天这个时间段呢，多数都没有出门，所以一下子感受到早晨的阳光。出门的时候是6:10，那有很多的朋友呢，常年是早晨呢，上早班呢，或者是这个时候已经是出门了，那我觉得很幸运，你可以每天感受到清晨的阳光，特别是立秋之后的阳光，早晨还是很温柔的，很洒落。夏天的黏腻呢，已经是悄悄过去了。哎，不过提醒大家呢，早晨出来的时候还真是有早晚了，穿长袖，最好是穿长袖。感受风也是有变化的。那今天早晨我是特意穿了一条长裙，明显感觉到立秋之后的风啊和夏天完全不一样了。前几天还是比较闷热的，这两天呢早晨晚上的风吹在胳膊腿上啊，带着轻轻的凉意，也是比较清爽的。很多朋友早晨出门还是习惯穿短裤啊坎袖，清凉的夏装，但是立秋之后，老话怎么讲啊，一阵秋风一阵凉，早晚温差真的是拉开了。年轻的朋友呢不怕冷，火力壮。好像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啊，不爱在立秋之后添衣服，换季了也想不起来添衣服，总觉得呢老一辈的叮嘱啊有点多余。可是年岁越增长就越明白了，身体都是日积月累养出来的，现在你贪凉啊露皮肤，年纪大了的时候慢慢的会找上门来。老人说了，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真是提醒大家啊。第一这些立秋之后，今天是这么早出来，第一次发现这个风是凉了，虽然白天呢还是有秋老虎加持，正午依旧燥热，但是大家穿衣搭配真的要悄悄的有一些讲究了。早晚记得添一件薄外套，保护住你的肩啊颈啊还有腰腿，不贪凉不受寒。初秋最舒服的状态就是顺应时节，照顾好自己身体健康，不感冒才是每天最踏实的幸福。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听什么歌可以随时的打在微信公众平台。新的清晨新的开始，此时此刻电波另一端的你在做什么？做早餐吗？有没有还在赖床的？还是洗漱完毕准备开启工作了？今天和小袁一样是值班呢？或者你是奔波在路上，开着车听着我们的节目呢？可能更多的朋友周日呢是在家悠闲的开启清晨的时光啦。来吧，那你一边做着早餐，一边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感受周日的小清凉。

感谢小磊的问候。丽丽说熟悉的声音又响起了，早安小圆，谢谢丽丽姐姐的

0: 周深的这一首歌《身边》致敬中国好人，也献给每一位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你。走过了滚烫的日子，收获了奋斗的喜，越过了风雨的难，每一个平凡的你我都在寻常陌巷里感知到温暖，在普通的角色里绽放微光，在烟火人间当中耕耘未来。
1: 是和你并肩追梦的同路者，都曾淋过大雨穿行过。
0: 下面的这一首歌也是问候好久不见的你，别来无恙吗？

好听的一首歌了，任素汐《别来无恙》，送给童年的你，是不是勾起了你很多的回忆啊？

又是能够走进你心里的一首歌，非常简单，就像讲故事一样。烟火共情，任素汐的声音呢，听起来带着一点小哽咽，还有一点忧郁，非常精准的把歌词落在我们的情绪节点，每一句都是在讲你的故事一样。

这一段舒缓的音乐送给大家，分享给你。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正身处城市的哪一个角落呢？但我清楚的知道啊，咱们很多的的哥的姐这些朋友们本该在惬意放松的周日依旧呢早早的奔波在路上了，是吗？今天心情好吗？我们有多少朋友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呢？穿梭在大街小巷，迎来送客，迎来送往，又有忙碌的一周，明天又是新的一周了。或者今天你是在家里休息，陪着家人放空自己，放松一下。那不管你正在是开车，还是在安稳的家里面吃着早餐，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其实清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早餐，都说一日之计在于

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早餐呢是一天当中精气神儿的底气。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日常呢。如果在单位值班的话，食堂的早餐荤素搭配，营养齐全，吃的是很丰盛的。还有就是在旅行的时候呢，因为要赶路嘛，所以早晨会起得比较早，在宾馆里面或者是在周边的小吃摊会吃的很有趣。在外面呢，当地的美食也是一种诱惑，但是私底下在家里的时候，平时呢有时候就敷衍过去了，比如说一杯牛奶或者豆浆，一片面包，偶尔配一杯咖啡，稍稍简单就解决了一餐。你呢？你的早餐是不是足够重视呢？可能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啊，工作日赶时间，早餐呢草草的就将就了，或者到了周末睡个懒觉，起床晚了，早餐要么不吃，要么也是吃的简单随意。但是我们都知道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啊，你是刷视频啊，包括一些专家都会跟我们讲，自己也清楚，早餐真的不能敷衍啊。即日起我们好好的吃早餐好不好？身体是需要碳水、鸡蛋、肉类、果蔬，好好的吃一顿早餐，补充一整天的元气。那晒一晒你今天的早餐吗？今天的早餐安排的是什么呢？热气腾腾的粥，还是豆浆油条、包子，或者是精致的牛奶面包，要么简简单单的就对付一口啦。各位弟哥弟姐，你们的早餐又是什么呢？因为平时呢，我主持你好 Taxi 的节目，每天中午我会问大家都吃一些什么，我也知道可能这下活的时候赶到哪儿啊就吃到哪儿，或者熟悉的小店也会经常光顾，小面条啊，鸡蛋饼啊。欢迎大家留言积极的分享，晒一晒你的清晨烟火。

0: 是一首老歌了，《豆浆油条》，林俊杰非常喜爱的歌，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回忆。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呢，是因为林俊杰自己非常喜欢早餐的时候吃油条、豆浆，总觉得缺了哪一样感觉都不对劲儿。油条必须配豆浆，喝豆浆的时候不来点油条，感觉缺点什么。所以呢，两者代表着什么呢？互相离不开的情侣吧。
1: 喝纯白的豆浆，是纯白的。
0: 欢迎王菲和小梅、桂圆儿。大家呢，正通过正波846000赫调频100.3兆赫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早安，锦州。主持人小袁在这里问候大家，抖音直播间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随时呢你也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样子。 Bright Green 说 Hello 小袁姐姐早上好，周日愉快，天气转凉了，注意增减衣服，早饭吃了吗？这也是今天早晨呢我和大家的互动，正在和朋友们说呢，今天你的早餐是什么呢？晒一晒你的早餐吧。是的，今天早晨我是6:10几出的门，出来之后马上刷一下，感觉好凉啊，就是特别热的夏天呢，我也是早晨出门的机会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一下子就感受到春天啊真的来了。谢谢王菲送来的玫瑰，还有暖宝宝、庆阳优选，还有锦州民宿啊，静儿欢迎你，贼拉好看，好久不见了。上一次就谈到地窖的话题啊，你说你们家有果酱是不是？夏天窖里特别的凉快，现在已经是立秋了，不用往窖里跑了。报了一个路况啊，说科技路大面积封路啊，能绕行就绕行吧，特别是科技路市场那里，所以提前有一个预判，打好提前量。谢谢胖哥的问候，早上好。阳光温暖说，我的早餐是一杯牛奶一个面包就好了。我之前还跟大家讲呢，就我平时也是这样子的，说早餐没有那么丰富，就如果说早餐要让我吃米饭或者是菜呀、啊，哎，我好像是有点吃不下去啊。你呢？你的早餐是什么呢？诗和远方。

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活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早安锦州，今天呢让大家晒一晒你的早餐，有好多朋友呢已经是晒出来今天你的美味了。

0: 沿着海峡。何许人也说今天自己烙的饼好厉害呀，因为我生活当中也有一位朋友啊，烙饼特别的好吃。其实我觉得烙饼啊真是考验一个人面点功夫，如何和面，是用饼铛呢还是用平锅呢，这都是有讲究的。其实用平锅烙饼是比较传统的，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听说过谁家用饼铛啊。这饼铛其实就是电的平锅，是不是？掌握住这个技巧，烙饼不是问题。就说着容易，看花容易，绣花难。你会烙饼吗？三妮，早上好啊！谢谢大家加入粉丝团。感谢点亮粉丝灯牌的朋友，班长来了，周日快乐。接下来的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很敞亮的很开阔的歌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21025号。
0: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许巍演唱的《蓝莲花》，送给大家。

那想听什么歌？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的公屏里打出来。晒早餐呢，就在微信公众平台吧。

0: 歌算是老歌了，很经典，很多朋友呢在开车的路上喜欢听，这样旋律很空灵，然后歌词呢又很质朴的流行歌曲。欢迎琳琳来了，然后也是治愈很多人心灵的精神良药。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听一首歌你会发现就自己来精神了。这歌呢跨越了这么多年还能够引起我们强烈的共鸣，因为它很精准地捕捉到了，也能够抚慰我们焦虑的心态。好多时候许多人都在焦虑、内耗、迷茫，所以呢这样的歌曲传递出来的是一种生命的哲思。对的，这首歌带给我们的是自由自在的感觉。什么是自由自在？你有多长时间没有感觉到这种自由自在了？喜欢听这首歌是吧？嗯，确实，蓝莲花也很励志。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而且有时候我们的精神是在一种挣扎当中，

这首歌似乎给了你内心一个力量，忽然之间你就想明白了，抛去了那个压抑的自己。是的，飘在大自然里很平和舒畅的一种心境。阳光温暖说想点播一首《天凉好个秋》，到听这首歌的时候了吗？那凉了，是凉了。好啊，全国人民都在盼着这个秋天，因为今年的夏天太闷热了。也对哈，天凉好个秋。永不凋零蓝莲花，这也是非常经典的20多年前的歌了。天凉好个秋，你是说锦绣二重唱的这首吗？

0: 牛叔说，我刚起床，打算吃一点当地的美食炒粉，广西南宁。天凉好，个秋。广西那边天气怎么样啊？那边人都吃各种粉，有炒的，有拌的，是吧？书香门第来了，谢谢点亮灯牌，加入了粉丝团，谢谢。欢迎笑对人生。哎，书香门第，昨天看到伙伴们演唱《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是不是受触动了？赶紧加入吧。
1: 风儿刚刚吹过来，云儿就要走。
0: 忽然觉得就是这首歌呢，一直在听，从来都没唱过。阳光温暖这歌点的可真好呀。

0: 怪不得我一直没有唱过，这歌不好唱啊，一个是音域啊比较高，另外它有很多的技巧在里面。这地方一起跟着啦啦啦，欢迎小满，早上好。石桥门第这个表情什么意思？先记录下来，真的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过程很快乐，要不要来试试？顺便呢也和大家说一下，中午呢小袁主持你好 Taxi 的节目，有很多喜欢唱歌的朋友，包括滴哥滴姐，都会在这里用歌声治愈你。
1: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2: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三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 1.85%， 美元一年定期最高能到 3.5%， 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1: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I1方东侧，对不？
2: 对，
3: 部里47-30-32号，博大附中新闻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一广2025D07-1027号。
4: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三日两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0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听这首歌的前奏能知道它是哪一首吗？前两年是很流行的，

你是不是被这首《向云端》也感觉到心灵被治愈了？我害怕这歌能有三四年的时间了吧？前两三年这歌可太火了，短视频平台呀、还有各大音乐平台以及广播电视里面常常会播放这样一首歌，感觉梦想都已经又有再次动力了，生活又有希望了，是吧？欢迎熊小鹿，双子座，向云端。对，这首歌很励志。牛叔说提前卸车下车干活，炒粉吃了吗？你形容一下这个炒粉，广西南宁的炒粉是什么味道的？

听到这一首歌呢，就想起去年啊，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也是交广之夜演出的最后一首歌《离别开出花》，你会唱吗？欢迎素墨，早晨好，陆爷。太酷了，这名字。

然听起来很有力量的歌啊，离家为背景，在这个音乐的框架当中呢，很多人找到了励志的色彩。欢迎知足常乐宽，还有丹丹这个名字，你个死鬼，但亦军旅。

0: 是的，这首歌呢非常有节奏感，忍不住跟着一起摇摆，很有感染力的一首歌啦。欢迎张玉甫。现在呢我们是在直播间啊，锦州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转播我们的节目。抖音直播间呢你可以看到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现在的样子，主持人小袁在这里问候大家。顺着这个早餐的话题呢，我们再说一说这清晨的小惬意。除了好好的吃饭呢，很多人都有专属启程的饮品，还有爱吃的水果。你呢？你爱吃什么水果呢？你最喜欢的饮品呢？是什么味道呢？
1: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女人的衣柜里总会少件衣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摸得着，来金陵针织商场。内衣内裤、衬衫文胸、流行夏装、袜子、窗帘、沙发罩、榻榻米床垫、床上用品，总有一样适合您。买针织好心情，购物还得到金陵。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00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

0: 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1: 中石油充值福利多，8月10号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九三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九三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活动详情请到站咨询。
2: 好的，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就刚才牛叔说他现在呢是在广西南宁，然后吃的是那个炒粉，我觉得很南方感觉，就比较软糯，然后呢还有一点那个韧劲儿，是不是？就南方的那个炒粉啊，就是当地这个美食确实是非常有特色，然后咀嚼这个米粉的时候呢还有一点米香，米粉吗？是米粉吧，有一点米香，然后配菜里边有胡萝卜、豆芽，或者是油菜，是不是？那个炒粉呢是很干香的，很油润的。我记忆当中的炒粉啊，广西我也是去过的，就是在那边呢，人人都吃炒粉。然后就是在那个炒粉那个小吃摊啊，大伙儿猛灶，街头巷尾呢都是现炒的，要听那个炒粉下锅那滋啦的那个声音啊，像炸锅似的，哎呀，这个浓郁的焦香啊，视觉上的那种油润感啊，色泽诱人，是这样不？我印象当中还有包括在电视里看到《舌尖上的美味》，我记忆当中是这样子，而且在广西，我也是吃过的，热气腾腾的烟火气。谢谢一帆风顺关注主播明明知道，感谢你的到来，还有咖啡，早晨，我今天早晨草草的喝了杯咖啡，因为没有时间了，到这要准备上节目。所以不行的话，就是我们周围就北方也有这个适合当地口味的炒粉，不行我也来个炒粉，很接地气，很治愈的感觉，是吧？小旭老师欢迎你。我们在说早餐呢，就丽丽说她吃的是蛋炒饭，有这样的一首歌你知道吗？名儿就叫蛋炒饭。这个打鸡蛋，然后这个剁小葱花呢吗？还是

0: 北京时间8点整，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椰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椰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3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16888。